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达鲁提辖在雁门县碰到了老金头啊，这才叫他乡遇故知呢，正没地方去呢。老金头告诉鲁达，我现在呀把家安在这里了，恩公啊，先到我家住上几天再说呀。刚才我看有人呢朝洒家这里多看两眼，这不会发现洒家了吗？不会不会，幸亏我拽你拽得快呀，先到我家去，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鲁达呢也高兴，跟着老金头往前就走吧。走了不到半里地，就来到了老金头的家呀。一看，呵，真是敞亮的大院啊，那里头能看到两层小楼啊，那就大户人家呀。老金头把门推开，恩人呐，请进请进。他先进了门就喊上了，闺女闺女快出来，大恩人到了，赶紧出来呀。老金头这么一喊，就听见里面答应一声，由打那楼内走出来一位女子。鲁达抬眼一看，哎呦，就见这位女的浓妆艳抹，穿绸果缎，金钗玉坠，是珠光宝气呀。哎呦，鲁达呀差一点没认出来呀，看着眼熟啊。你是翠莲？哎呀，这翠莲呢一眼就认出鲁达了，赶紧过来，原来是恩公啊，恩公在上，受翠莲大礼参拜，赶紧庄庄重重的向鲁达拜了六拜呀。哎呦，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呀，嘿嘿，这才分别几天呢，整个大变样啊，若非恩人搭救，奴家怎会有今日啊，请恩人楼里坐。鲁达一听，什么请我进楼？这楼上是人家内宅呀，那哪能去呀。我就在这里坐坐就走，坐坐就走。那不行。老金头啊一把夺过鲁达的杆棒包裹，恩人呐，您既然到这里了，我们妇女哪肯让恩人走啊，楼上坐楼上坐，这就是您家。推着鲁达就到楼上坐了，真就把鲁达呀当自家人了。老头吩咐，闺女啊，你陪着恩人在这里坐一坐，说说话啊，我呀赶紧安排酒菜，不必多事，随便弄些就成。哎，提下呀，你对我妇女有天高地厚之恩，杀身难报啊，粗食薄味何足挂齿啊。坐着坐着坐着，老头啊乐乐呵呵的下楼，吩咐家里的奴仆赶紧烧火焖饭，去找街上给我买些鲜鱼嫩鸡，酿鹅肥肘子，什么好吃给我买什么，不怕花钱。嘿，真显得财大气粗了。简短截说吧，老金头在楼上摆下了一大桌丰盛的酒宴，烫好了酒，请鲁达做了主席。等鲁提辖做好了，金老头整理整理衣冠，是倒地便拜呀。哎呦，鲁达赶紧双手搀扶，老人家怎么能行此大礼呀，这是折杀洒家了。哎，恩人呐，实不相瞒呐，老汉我一到这里就写了个红纸牌，上面供着恩公的名讳，我们

提心吊胆，风尘仆仆，哪有片刻放松的时候呢？今天总算感到了家中的温暖，他放了心了，也开怀畅饮起来。这酒啊，就一直喝到了天黑。正喝着呢，突然间听到楼下人声嘈杂，在哪呢？在这呢，别让走了，好大胆子！说的什么玩意儿？听不清楚。呀，鲁大吃一惊啊，赶紧起身推开窗户，那么一看，哎呦，不好！怎么呢？就见楼下来了二三十个人呢，手里拿着木棒刀枪。就在这人丛当中，有个官人呢，骑在马上，抬头正好看到窗户当中的鲁大呀，哎呀！就见这官人气得咬牙切齿，用手一指，别放走了此贼，给我捉住。鲁大一看明白了，这一定啊是我在这里走漏了消息，官府派人拿我来了。哎，这一伸手啊就把凳子抄起来了，哎，就想往下砸呀，老金头啊赶紧的给拦住了。老金头往楼下一看呢，哎，都别动手，都别动手，误会，误会恩人呐！别忙，别忙，别忙！就见老金头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抢下楼去了，一口气跑到那位骑在马上的官人身边，比划着说了几句话呀。再看那位官人，满脸怒气，慢慢的呀，转成笑容了，哈哈哈。是这回事啊，哎，转身冲着那二三十个人一摆手，没事了，没事了，误会，误会啊，都散了吧，散了吧。哎，出门不许跟别人讲，听到没有？明白，明白，明白。那群人呢，答应一声，是各自散去了。再看这位官人，这才下了马，老金头引着走进楼里呀。老金头啊又赶紧上楼把鲁达由打楼上请下来。鲁达一见这位官人，官人一看鲁达，赶紧翻身就拜呀，嘿呦，文明不如见面，见面胜死文明，义士提辖，受赵某一拜。哎呦，鲁达吓得一闪身呢，不敢受啊。哎，我说金老，这官人是谁呀？素不相识，为何变拜洒家呀？哈哈，恩公啊，这位呀、啊、就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刚才呀、啊、我把您带到我家，也不知道被哪个多嘴的小厮给看见了，还以为呀、啊、是老汉我在外面引来的什么浪荡公子呢。赵员外误会了，故此呢带了一些庄客前来捉前来厮打。老金头啊没好意思明说，说这女婿误会了，以为老金头给女儿拉相好的呢，所以呢带人来捉奸来了，没好意思说这话。是老汉刚才啊把这话说明白了，这才把大家喝散了。哦哦哦，原来如此啊，嗨，那这怪不得员外是洒家无理了。哎呦，恩人呐，您这哪里话呀，是我的不是。赵员外呀再三赔礼，重新请鲁达上楼啊，还要鲁达做主座。那这一回啊鲁达不敢了，人家主人来了。哎，赵员外说，恩人呐，您必须坐在这里，这是聊表小弟相敬之礼呀。这些天呐，翠莲可没少跟我提恩人多么多么豪杰，今日天赐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嘿，鲁大说了，洒家是个粗鲁的汉子，又犯了该死的罪过，承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员外啊您放心，但有用得着洒家的地方，洒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赵员外对鲁达呀热情招待，亲自把盏，让双方就在这里聊开天了。主要是问鲁达为什么到这来了。鲁达呢

0: 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事给大家讲说一遍呢。哦，哎呀，金老头说了，你看看，这都是因为我们父女二人呐，李安累了，鲁提辖呀。哎，鲁大摆手，不必这么说。那后来把这话题一岔开，又讲了一些闲话，说了一些武术方面的事儿。人赵员外也喜欢这个。鲁达发现呢，这赵员外也是个豪爽之人，心里头是十分高兴啊。就这么着，一家人呢在这里吃了一顿团圆饭。赵员外给鲁达安排了房间，当天鲁达就在这里啊休息了一夜。次日天明，赵员外又来找鲁达，提辖呀，昨天到此啊，这不是我误会了吗？结果呢，这么的小厮都看到提辖在这里了，再在这里就恐不稳便了，请提辖到毕庄住些时日吧。哦，贵庄在何处啊？离此不远，十里多地，名叫七宝村。好，咱就到那里去。鲁达也不客气，就这么着，赵员外给鲁达备了马匹，请鲁提辖上马，让庄客担了行李。鲁达辞别了金老妇女，同着赵员外就来到了七宝村呐。到这里啊，赵员外杀羊置酒，热情款待，又收拾了客房，让鲁达安歇，弄得鲁达呀倒不好意思了。嘿，员外如此错爱，洒家如何报答呀？哎，恩人呐，这是哪里话呀？四海之内皆兄弟嘛，怎言报答之事呢？要说报答呀，我得替翠莲报答报答您呐。您就在这里啊，安心的住着也就是了。就这么着，鲁达自此之后就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下了。一晃七八天过去了，忽然这么一天，鲁达跟赵员外正在书院里闲坐说话呢，老金头急急忙忙就跑来了，一看赵员外和鲁达这没有外人呢身边，赶紧压低声音就说了，情况不太好啊。哦，赵员外一听出什么事了，哎，那天呢，老汉请恩人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前来，虽然后来都散了，但恩人呢也露了面了，大家也都看见了，有人呢这嘴就没把门的，到外面就把这话说出去了。昨个我就发现有三四个县衙的官差到左邻右舍来回打听，看那意思呀，恐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哦，鲁达一听蹭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既然如此，洒家现在就走，千万不可连累了赵员外。哎，赵员外呀赶紧给按住了，若是把提辖留下来，我呀也真恐怕有个山高水低，但要是不留提辖，那我赵员外脸面何在呀？哪能不顾恩人呢？老金头就说了，那怎么办呢？嗯，我想想啊，别着急，想想。赵员外呀低头琢磨了一下子，突然间一拍大腿，有了。嘿，赵某啊倒有个主意，管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以安身避难，只是怕提辖不肯呐。哎，鲁达说了，洒家是个该死之人，现在还没死，这就是便宜呀，只要有一处安身之地就行，有什么肯不肯的？哎，什么地方？赵员外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离此地30余里，有一座山呐，叫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院里有500-600名和尚，方丈叫做智真长老啊，和我交情深厚。因为我们祖辈都给这文殊院呢施舍钱财，是本寺最大的施主坛月。我曾经啊在佛前许下过大愿，要为文殊院剃度一僧， 而且呢，我已经买下了一道五花肚碟。什么叫五花肚碟呢？就是归正。不过呢，一直没找到合适之人了了这条心愿呐。如果鲁提辖肯落发为僧，那一应费用都有赵某承担。这样啊，鲁提辖您就可以隐身佛门，您让官府去哪找您去？平安过上几年，等风声小了，恩人您再还俗啊。鲁大新说话，事到如今，那只得如此了。你现在让我投奔，我投奔哪去呀？没有别的办法，不如啊，就出家当和尚吧。好，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这个和尚。那既然说好了，事不宜迟啊，赵员外连夜备办礼品，什么金银布匹、香珠果品，呵，足足的备了好几担子，拿盒子呀全称了。第二天一大早，让庄客担着礼品，带着鲁达两人乘坐小轿，就来到了五台山文殊院呢。这文殊院的和尚听说大施主赵员外来了，哎呦，不敢怠慢。智真长老赶紧的带着首座都寺监寺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老和尚，简直整个的和尚总动员，全体出山门迎接呀。智真长老年逾七旬呐，皱纹堆垒，慈悲眉耷拉多长啊，赶紧上前双掌合十，打了个问讯：阿弥陀佛，施主远处飞呀，您来一趟太不容易了。赵员外呀，也赶紧的合十还礼：哎呀，老方丈有些小事特来宝刹相求啊。智真长老一听有事儿，哎，员外客气了，员外呀，请员外方丈吃茶，再做计较。赵员外在前面走，鲁达跟在后面，进了庙门一看，哎呦，就这座文殊寺啊，那真是一座大庙啊，里面殿宇宝塔，经阁僧舍，一层层一座座，一眼呢都望不来呀。不知道占地面积能有多大。智真长老把赵员外和鲁达请到了方丈，就智真长老他的房间。智真长老作为主人，那当然做了主位了，赵员外做了客席，鲁达那崩，这位挺不客气，一屁股就坐到下手了。哎，赵员外赶紧的把鲁达点手叫过来，伏耳低言：你来这里出家，怎么能在长老面前坐着呀？洒家不懂这些。赶紧的，鲁达起身站在了赵员外肩下，面前呢什么首座维那侍者、监寺都市知客、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呐。那位说了，这都是些什么呀？这些呀，都是寺庙里各种执事。寺庙那么大，和尚们那也得分工啊，分工不同，执事的名称不一样啊，有管纪律的，有管安保的，有管接待的，有管记录的，等等等等，咱就不一一介绍了。这时就见赵员外一挥手，庄客们赶紧把礼物抬上来了。哎呦，智真长老不住的称谢呀，又让施主破费了，又让施主破费了，阿弥陀佛。赵员外一摆手：哪里哪里，这不是应该的吗？另外呀，今天我来呀还有一件事情相求，也算呢来还愿来了。哦，还什么愿呢？哟，长老您忘了，原来我发下弘誓大愿呢，要给咱们文殊院剃度一名僧人，度牒慈布都有了，至今呢没有剃度一人呢。今天呢，哎，我把我的表弟带来了。表弟，表弟谁？鲁达呀，假冒表弟呀。 表弟呀， 洒家在此。这还洒家呢？赵员外说，长老，这就是我表弟，姓鲁名达，乃关内军汉出身。因为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留，大慈大悲，看在赵某薄面，剃度为僧，一应所用，弟子都已经准备好了，万望长老玉成啊。至真长老没说什么呢，旁边那群和尚一看鲁达，哎呦我天哪，好家伙呀，狮子鼻子铃铛眼，大嘴叉子漆黑的脸，扎里扎沙黑钢髯，就像太岁下了凡。哎呦，这不是个善茬呀。有很多和尚暗中冲着至真长老直摇手，那意思呀，别收留。至真长老呢，碍着赵员外的面子，那这个面子不能驳呀。阿弥陀佛，这个是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嘿，这和尚一听啊，方丈答应了。哎呀，多谢方丈。赵员外大喜呀，不谢不谢，喝茶喝茶。至真长老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让首座维纳，你们出去商议一下如何剃度此人，另外呢吩咐监寺都寺安排斋饭。首座呀带着和尚们转出方丈室，找没人的地方，大家凑在一起一咬耳道，看见没，就这个鲁达呀，不像个出家人的模样啊，如果把他留在五台山，迟早是五台山文殊院的祸患。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件缂丝名作《梅花寒雀图》，被列为故宫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它是宋代缂丝名家沈子藩为数不多的传世佳作，也是定州缂丝的杰出代表作。《梅花寒雀图》很好地体现了原画稿疏朗古朴的意境，是绘画与织造工艺的完美结合。作品缂丝技法繁复，作者娴熟巧妙地运用了平刻、搭梭、长短枪、环刻、贯刻等多种技法，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面。双雀相对，一只昂首向前，另一只埋首翅下，直爪有力地抓住囚禁的梅枝。双雀姿态丰满，变身羽毛素雅，毛绒细腻，四周疏疏淡淡几簇梅花，意境深远，耐人寻味。缂丝被誉为被雕刻了的丝绸，是唯一不能被机器替代的织造工艺。在我国，缂丝源于汉，兴于唐，盛于宋。中国全史中记载，宋代是历史上缂丝艺术品的鼎盛时期，以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定州缂丝的出现呢，和我们的独特的织造背景有关系，前提条件是我们丝织业非常的发达。我们在隋唐，我们在宋代，我们的丝织业已经达到一个鼎盛时期了。在唐代的时候，我们定州以及周边的区域往朝廷进贡的这种丝织可以占到全国的前两名、前三名的。
3: 宋代时，欧洲人用羊毛织毯每厘米放置2到3根经线，而定州缂丝将这种织法发挥到了极致，它的织法更为精细，每厘米可根据需要放置30到80根经线。刘立军：
4: 缂丝它是众多的制造技艺的一种，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织造呢，有一个共性的，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经纬交织。缂织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在于呢通经断纬。
3: 通经断纬是缂丝区别于其他织造技艺的最大特点。通俗地说，通经断纬的织法就是根据图样变一色就要换一梭，工匠每遇到一种不同的色彩，会立即截断原有丝线，更换另一种色彩的丝线，这是织造的最难之处。当遇上色彩斑斓的图案时，即使一幅简单的作品，也需要数千次的断纬才能达到最基本的层次效果。完成一幅缂丝作品，通常需要变换上万次梭子，通过平刻、勾线、打结、枪色等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即便是熟练的缂丝手艺人，一天也只能织几厘米。一幅小作品需要数月完成，而大作品数年才能完成。民间流传一寸缂丝一寸金，就足以见得缂丝的珍贵。刘立军：
4: 文献当中啊，其实就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记载：妇人衣衣，终岁可救。织一件这个妇女的衣服啊，要用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那可见呢，就这件衣服非常的珍贵，耗工耗时。
3: 宋以前，缂丝生产主要以书画、包手、腰带等实用品为主。到了宋代，文化以及书画艺术都迎来了黄金时代，在缂丝的利用上也进行了创新，与书画艺术相结合，开创了以缂丝工艺织造卷轴绘画的新风尚。定州缂丝由实用性逐渐转向欣赏性，对后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明代缂丝花鸟图册，便是以宋代绘画作为基础，以花鸟为题材的版画风格的作品，极具古朴的时代特点。如今，为了让缂丝技艺发扬光大，定州缂丝非遗项目省级传承人程苗新创办了缂丝传习基地，在社会上广收学员，免费教大家学习缂丝技艺。在坚持缂丝传统工艺的同时，他还不断融会创新，将缂丝元素织品运用到了服装局部镶嵌，并将一些年轻时尚的元素加入到缂丝作品中，研发了缂丝文创产品。程苗新，
5: 女士用的那个包、耳饰、耳环什么的，还有那个书签，就是围绕着我们定州做了一些这个文创产品。这个书签是设计了我们定州塔，这个做了一个。有的人喜欢这个非遗产品，但是呢，对于大作品来说，它这个价格挺贵的，所以说我们就降低这个价位，做了一些这个包啊和这些耳饰、车挂件这一些，让这个非遗融入家庭里边。
3: 新研发的这些缂丝产品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和大众的审美需求，为缂丝这一传统技艺开拓出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也让缂丝这种古老的奢侈品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谈及缂丝未来的发展，程苗新说，未来将建造一座集传承、体验、教育、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缂丝艺术传承博物馆。同时，他还计划定期举办研学活动，吸引全国各地的优秀从艺者前来交流探讨，让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缂丝艺术之乡。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学子北上求学蔚然成风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6: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7: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6: 香港资讯大直击，
8: 魅力，
6: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5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
8: 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6月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超千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绿赏积分。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7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多个商场及百货公司将提供餐饮消费及泊车优惠，香港旅游发展局将与业界合作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6月10号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香港特区政府6月9号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6: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7: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6: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8: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 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中，有 47.1% 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下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新高。对不少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不再只是后备，而是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称，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让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人数约2万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万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还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与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的机会。对许多香港学生而言，内地丰富的专业资源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是他们北上求学的重要驱动力。从内地学生赴港留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香港与内地在南北对流中不断推动教育融合发展。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姐妹学校3800余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与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

课程学分共认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危险藏在哪儿？
1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2: 安全没有旁观者。
1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每周日12点到12点半，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10: 好，谢谢主持人。
9: 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叫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10: 拿破仑呢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9: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那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10: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9: 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是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10: 是的。
9: 但是 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哎呦，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10: 是的，
9: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10: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哎，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哎，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哎，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9: 啊，确实是哈。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10: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9: 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10: 哎呀，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9: 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是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10: 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哎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9: 对，
10: 哎，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哎，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磨磨蹭蹭，哎，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长起来了，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9: 太高了，
10: 他也不能说太高了，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9: 没有达到咱的预期，这是一种。
10: 对，或者是说跟咱们学习相关的还有那个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一种，比如有的家长说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妈妈讲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9: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10: 哎呦，真的是这样，
9: 一个周7天哈。
10: 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有的小孩甚至都不及格，一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
9: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失控，
10: 是的，
9: 还有吗？
10: 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啊，为啥不能看手机呢？
9: 怕老师叫。
10: 对了，哎，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哎，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啊，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儿。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哎呀，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呀？哎呀，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哎，就特别紧张。
9: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
10: 对，
9: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10: 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呐、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9: 好的。
10: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 他总爱咬人
9: 哦，
10: 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
9: 嗯，
10: 就是人家老师
9: 咬小朋友吗？
10: 对，他会咬人家其他小朋友。
9: 天呀。
10: 就是咱自己家孩子要是犯别的错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说跑了呀，不好好跟着老师听课吧，这还好说。
9: 嗯，
10: 但是要是这个行为咱心里边确实每天都给人家好几个家长要道歉去。
9: 嗯嗯嗯
10: 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哎呀不舒服啊。
9: 嗯，
10: 看见孩子那种情况呢，我

0: 嗯，然后动动，然后叫一次，嗯嗯。但是呢，每一次，几乎就是一周之内得迟到好几次。
1: 哦，哎呦，啊、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0: 啊，对呀，
1: 哦，
0: 啊，对，就是中学生。
1: 哎呦，中学生，
0: 哎，
1: 那肯定会很着急，嗯，
0: 对，
1: 嗯。
0: 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
1: 嗯、
0: 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哎、
1: 啊，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啊，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
0: 嗯，
1: 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
0: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当你、嗯、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发火了。
1: 嗯 嗯, 嗯。
0: 啊，或者是，除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这抱怨孩子、
1: 嗯、
0: 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乱扔乱放，
1: 嗯
0: 啊，家长现在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1: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家长破防。
0: 哎、嗯、对、
1: 嗯、还有吗？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1: 哦、
0: 哎，
1: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
0: 嗯、
1: 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0: 哎，对，哎，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
1: 嗯
0: 嗯、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咬着那个情况啊。
1: 好的，嗯，
0: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
1: 嗯
0: 嗯、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啊不能打孩子，
1: 嗯
0: 啊要欣赏教育啊，
1: 嗯
0: 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
1: 嗯
0: 啊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
1: 嗯
0: 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的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
1: 嗯，
0: 哎，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1: 嗯嗯嗯
0: 嗯嗯嗯。
1: 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0: 啊？谁的对呀、啊？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
1: 嗯、
0: 其实都不是很合适。
1: 嗯
0: 嗯、比如说吧。那、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
1: 嗯、
0: 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
1: 嗯，
0: 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相处
1: 的方式，
0: 对、嗯、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哎，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
1: 嗯，
0: 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1: 哦，不能没有惩罚。
0: 对，嗯、是的。
1: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0: 那是这样的。嗯。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他就不是说采取这个，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
1: 嗯、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想解决问题，可能两个人意见统一最重要。
0: 那对，
1: 嗯、
0: 哎，父母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父母共同去管理。
1: 嗯，是不是就是您说这个冲突，比如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还存在比如两代人，比如说妈妈。
0: 嗯
1: 爸爸和就是隔辈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0: 当然是的，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
1: 嗯，
0: 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啊，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呀看一会儿吧，呀、
1: 嗯、
0: 也没事儿是吧？
1: 嗯，
0: 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
1: 嗯，
0: 哎，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1: 嗯，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
0: 嗯，
1: 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0: 嗯
1: 啊，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
0: 嗯，
1: 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0: 哎，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啊，
1: 嗯 嗯,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啊，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1: 嗯嗯嗯，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
0: 嗯、
1: 我或者我有压力。
0: 嗯、
1: 然后孩子比我小又很安全、
0: 嗯、
1: 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0: 哎，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1: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
0: 哎，嗯。

0: 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0: 心理结构。
1: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0: 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1: 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0: 什么是情绪反应？
1: 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

0: 师是吗？
1: 哎，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
0: 嗯
1: 啊，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
0: 嗯嗯，
1: 哎，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
0: 嗯，
1: 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
0: 嗯，
1: 啊，它一吃肉的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0: 对，
1: 哎，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
0: 嗯，
1: 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哗哗的流口水，
0: 嗯嗯嗯，
1: 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
0: 嗯，
1: 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
0: 嗯，
1: 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0: 嗯，
1: 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儿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
0: 哦，
1: 这就是一个情绪反应，
0: 情绪反射哈，
1: 哎，对的。嗯，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0: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
1: 嗯，
0: 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哎，对，哎，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
0: 嗯，
1: 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啊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0: 嗯，我在反思我自己 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
1: 嗯，
0: 哦，好像真的是会有，
1: 嗯，哎，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嗯，真的会有啊。
1: 嗯，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0: 都是孩子家长啊。
1: 嗯，
0: 然后您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1: 嗯嗯，你看就是。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哎，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
0: 嗯，
1: 啊，要写作业，
0: 嗯，
1: 然后呢，嗯，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其实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0: 嗯，他也害怕是不是，啊，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1: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
0: 嗯，
1: 啊，他是不是积极的，
0: 嗯，
1: 哎，他是
0: 要挨骂了吗？
1: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
0: 哦哦，
1: 哎，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0: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1: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嗯，
1: 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0: 嗯，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1: 嗯，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的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这就是。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
0: 嗯嗯
1: 啊，还不去，还在磨，
0: 嗯，
1: 哎，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啊，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
0: 嗯，
1: 哎，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0: 哦，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1: 哎，对。
0: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
1: 嗯，
0: 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1: 嗯，对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
0: 嗯
1: 啊，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
0: 嗯，
1: 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
0: 嗯，
1: 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
0: 哦，
1: 叫玉米粒，就是下的就卡住了
0: 、
1: 哎，对，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
0: 哦，
1: 然后就是他
0: 没有做急救措施，
1: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
0: 嗯嗯，
1: 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
0: 嗯，
1: 然后给孩子抢救了一命。
0: 哦哦，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1: 哎，对，是的，
0: 嗯，
1: 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0: 嗯，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
1: 嗯，
0: 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
1: 嗯，
0: 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1: 嗯，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0: 好的，
1: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
1: 嗯，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
0: 嗯嗯，
1: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

0: 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0: 对，要看到这个。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他一定是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就不至于就不至于让他不断的积累最终抱起来。另一个呢，你还要能够看到孩子拖拉背后的原因。他们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1: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0: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1: 去指责他。
0: 对对，
1: 你发火。
0: 去任由自己发火，
1: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0: 对，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平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你可以问问孩子，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也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如果孩子有需求啊，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我们也可以就是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1: 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调整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对，是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时间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0: 时间不多了
1: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1: 多做体育锻炼。
0: 对。
1: 这个有好处。
0: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它产生之后呢，人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1: 就说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0: 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比如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在某些情境下，比如说拿手机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

0: 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
1: 嗯，
0: 我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新程序，哎，怎么设计新程序呢？比如说，当我运动了以后，哎，我可以跟自己怎样去想，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
1: 嗯，
0: 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哎，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
1: 嗯。
0: 嗯，当我能够平静地看到孩子啊，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
1: 哎
0: 呀，你看我，哎呀，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哎呀，我是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
1: 哦，
0: 哎，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
0: 哎，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
1: 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1: 哦，那我们还有两分钟时间，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在到三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项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0: 哎，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
1: 对，
0: 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就是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哎，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0: 哎，对，同时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1: 啊，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0: 对，是的。
1: 哦，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0: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嗯，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不见不散。
2: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1: 好的，各位好，那我们都知道啊，咱中国呢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喝茶据说可以推溯到神农时代啊，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那现在呢，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也依然很爱喝茶。那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请到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谷敏静谷老师来和我们关注啊，如何才能喝到一杯好茶。谷老师你好。
4: 啊，朱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也是自2000年开始呢从事茶艺教学工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和茶叶科技的一个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啊，来首先啊，我们请谷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吧。因为我们虽然中国茶文化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也都爱喝茶，但是其实普通人包括我，哎呀，对茶的了解真的不是很多。一说到茶，各种各样的名称啊，红茶呀、绿茶呀，还有白茶呀，然后名称这种类是吧，名称又很多，像什么普洱啊，什么花茶啦，什么大红袍啦，就这些大家听起来其实有点晕的。咱们中国的茶大概有几种呢？您能给解释，您给帮大家介绍一下吗？
4: 嗯，可以的。基本茶类的话，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六种，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绿茶、红茶、
1: 白茶、
4: 黑茶、白茶、黄茶、这些，还有个乌龙茶。
1: 乌龙茶，
4: 对，乌龙茶也叫清茶。这是六大基本茶类。对于您说的那个花茶呢，它不属于基本茶类里边的，它属于再加工茶类。另外还有一个咱们说的非茶之茶，比如菊花茶等等，也就是它不是筛茶科筛茶属的，但是它也可以用水来冲泡，我们就称它为是非茶之茶。
1: 非茶之茶，
4: 包括现在那些什么绞股蓝茶啊，这种都属于荷叶茶，都属于非茶之茶。
1: 就一共分成了六种
4: 基本茶类。
1: 绿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加上您说那个非茶之类的茶。
4: 黑茶。黑茶
1: 还有乌龙茶。
4: 对，乌龙茶也叫清茶。
1: 清茶这六种是吧。那么这几种茶，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喝茶的时候其实是想着更健康一些的哈。这么多种茶，从健康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选择呢？
4: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理念啊，就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李辉主任啊，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实验室，他弄了一个经络养生法，就是你不通的经络你适合喝什么茶。它相对来说呢算是比较科学的一种饮茶方式，但是呢他毕竟没有推行啊，它还处于这个科研阶段，没有进入普及阶段。那我们平时在喝茶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它有一种说法，就是试茶为真，就是你喝了这个茶你舒服，你体感好，那它已经就是适合你的。
1: 就是我们觉得舒服就挺好的。
4: 对，舒服就是最适合的，你的身体会说话。
1: 那您能给我们就是分别介绍一下吗？就是您看我们说了有六种茶，这六种茶比如说都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它又叫绿茶了呢？我们知道绿茶好像是加工的比较浅的一种茶，是不是？
4: 它是根据这个，一般是根据发酵度来进行的。你像绿茶吧，它就是未发酵茶。就是它是鲜叶直接炒青的，它是没有经过发酵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偏寒了。然后呢黄茶呢跟白茶呢是有10%的发酵度。所以说呢它是凉发凉，它的性情是发凉的。然后呢乌龙茶呢，因为它是有10%到90%的发酵度之间的，它就是可以不同的茶种呢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所以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红茶呢它就是发酵度100%，就是温性的，就偏热，所以就是说有很多说女孩子手脚冰凉的话就可以多喝一点红茶。然后呢黑茶呢，其实你比如说它就分生茶跟熟茶，生茶的话其实它就比较偏向于绿茶。但是它有，因为是后发酵茶，它在储存的过程中5年一个周期，一般情况下你说过了5年以后，到了6到10年的时候你再喝的时候，它的茶性也会相对来说变得温和一些。但是它的熟茶，你比如说熟普洱啊，或者是收的六宝茶呀，或者麸茶，这些其实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老年朋友就喝这个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这么多讲究啊。是因为发酵是不是？
4: 对，
1: 没有经过发酵的是绿茶，就直接拿这个叶儿，就我们就 然后炒的就是绿茶，
4: 炒青、蒸青或者煮青
1: 啊。然后呢，就是白茶和黄茶稍微的有那么一丁点发酵，是那意思吗？
4: 对，10%的发酵度，
1: 所以它属于凉性的。
4: 对，然后偏凉
1: 啊。那乌龙茶因为它有它这个发酵的这个程度不同，是不是？
4: 对，
1: 10%到90%，这差很多哈。
4: 对，差很多。所以就是说有这个轻发酵的，有的是重发酵的，那你就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
1: 红茶呢是10%，
4: 100%，
1: 对不起，
4: 对，
1: 100%。所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暖的那种茶，是吧？
4: 对，比较暖的。但是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的体质本身属于阴虚火旺体质的话，你反而就要少喝红茶，因为它可能会上火。
1: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或天热的时候喝点绿茶还是不错的。
4: 这里边就又有一个又有一个现在目前市场当中两个观念哈。因为在这个茶艺圈嘛，就认为说你夏天你喝点绿茶，你喝完了以后你体感是好了。但是在中医里边呢，他认为你说夏天的话反而应该是就是说暑天热茶，他反而认为你应该喝热的。
1: 一喝一点就是比如说是红茶呀，
4: 把体内的这个寒气去排出去。但是我一般情况下认为呢，就是说你适当的喝绿茶是没有问题的。
1: 我现在能不能再请您帮我们再就是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比如说您想说到什么龙井，我们知道是绿茶，就是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不同茶它代表的就比较有名的这些茶叶的名字，比如说绿茶里我们知道有龙井，是不是
4: 西湖龙井啊，洞庭碧螺春啊，
1: 碧螺春
4: 太平猴盔啊，这都属于绿茶，包括鹿丸瓜片
1: 鹿丸瓜片
4: 鹿
1: 丸瓜
4: 片
1: 还有那个就是刚才您说的
4: 之类的吧，
1: 就这些是绿茶那像其实绿茶大家可能知道的多，红茶也差不多多一点，黑茶也多一点，白茶和黄茶是不是听到的少一点？
4: 白茶应该现在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
1: 比较
4: 比如白毫银针
1: 白毫银针
4: 你肯定喝过，但是你不知道它是白茶。白牡丹贡眉寿眉
1: 这是白茶，
4: 这都是
1: 代表。
4: 对，
1: 黄茶代表什么？
4: 比如说黄茶呢，有这个花大茶、花小茶，比如说霍山花芽，等等这些，
1: 听的就比较少一点，
4: 对，它是属于小众茶，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的低，因为它。反正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以前的时候它跟白茶一样都是一个小众茶，所以白茶在整个的华北地区它的一个开放真的是跟习大大有很大的关系。
1: 对，白茶和黄茶我们就是印象中可能会稍微的听到的是少一点，不像大名鼎鼎的龙井，是不是？
4: 对，龙井因为绿茶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在所有的茶叶品种里的65%。
1: 好，这是这两种茶。像您说的清茶代表
4: 清茶比如说大红袍
1: 大红袍我一直以为是红茶呀，
4: 很多人都以为大红袍是红茶，其实
1: 我还去过福建大红袍的那个武夷岩茶，我还去过那个地方，我一直以为是红茶，但其实它是黑茶的。
4: 它属于黑茶，它之所以颜色发红
1: 清茶是吧
4: 属于清茶类是因为它是根据发酵度来定的嘛，它颜色发红是因为它有一个焙火焙火还有安溪铁观音
1: 铁观音也是
4: 包括这个台湾的一些茶叶，它就是高山乌龙之类的
1: 就是乌龙茶的一些
4: 包括现在应该你们凤凰单葱是不是都喝的也比较多最近两年也比较火
1: 今天向您学习了很多哈，这是清茶类的代表像红茶类的呢，我还真以为大红袍就是红茶，不是是吧？红茶类的是
4: 像祁门红茶呀就是香气比较高的像滇红包括有一个我一说出来你肯定喝过金骏眉
1: 金骏眉这也是在武夷山的那个地方，他也会有一些人去推这种茶叶的。
4: 金骏眉其实是最近几年吧，属于是推广的最好的一个新的茶种，就是它是正山公司吧开始
1: 正山小种，当时还有这种
4: 在正山小种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新工艺搞的这个金骏眉
1: 它是属红茶，
4: 属于红茶，属于高端红茶
1: 是100%发酵的还有一种黑茶。
4: 黑茶就比较多了，普洱类。
1: 对，普洱类的。
4: 六宝类。茯茶类。
1: 好，这回我们大家终于可以把我们日常喝的一些茶和这个茶的种类和茶的种类又延伸出的特点去挂上钩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你看这么多茶叶包括你看比如说我们平时也喝一些茶，可能我喝 绿茶会喝的多一点，
4: 嗯
1: 啊，然后但其实买茶叶的时候，尤其是好多茶叶商家在那一块儿，
4: 嗯，
1: 然后呢各说各的好，你脑子是懵的呀，
4: 嗯，
1: 就怎么能挑到品质好的茶叶呢？也说什么观形啊，什么闻香气呀，啊，但是还是懵的，
4: 嗯。
1: 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能让我能挑到一杯好茶？
4: 嗯，其实呢，其实很多人就跟我说郭老师，我就发现哈，我去那买的那茶叶给我泡的特别好喝，回来以后。
1: 嗯
4: 啊，就我怎么泡不出来啊，哈。

0: 我就跟您这么说一下，主持人，你一定要记住，好茶越是好的茶，对冲泡技巧的要求越低
1: 啊。好的茶对冲泡技巧要求越低是吧？
0: 对，越是好茶，怎么泡都好
1: 啊，
0: 它就是好茶。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铁观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去安溪的时候，去一个茶厂，跟他那个制茶师傅在那说，他就跟我说了一句：“哪那么复杂，放到盖碗里边焖上。”一分钟不苦不涩就是好茶，所以其实在我们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品鉴的一个专业性。
1: 嗯
0: 啊，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喝茶比较口轻的，像您整天喝绿茶，可能您就是喝不了太浓郁的茶。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品茶的话，会有专门的品茶工具，或者说你在家用个盖碗也行，放上三克或者什么，用沸水冲，不管是任何茶，哪怕是你喜欢的绿茶，都要用沸水冲4到6分钟。
1: 嗯
0: 啊，1:50的比例，4到6分钟。
1: 你慢一点，我记一下，用沸水冲。是第一个，是吧？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可能也想记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很多朋友都想喝茶，但其实喝的是糊里糊涂的，就是各种茶都会买，到一个地方去旅游，人家一推荐都觉得很好，然后又觉得有很有文化底蕴就买，但是回来以后，然后我又记得当时比如说你看去过，肯定是去过杭州的就是龙井那个产地，然后又去过福建的就是大红袍啊，或者我们说的正山小种这个产地，然后可能还去过安徽，但是其实回来去的时候人家说你要用什么样的茶具啊，比如说可能龙井就要用玻璃杯，跟我说的啊，玻璃壶玻璃杯，然后呢说到就是抱那种就比如说稍微红茶可能要用紫砂壶，我都到后面我就很懵，然后也就是像您说的拿个碗一盖上然后就喝了，这样您慢慢的跟我说，首先沸水
0: 啊，对，一定要用沸水冲泡。不管是任何茶，就是你在鉴别它时都用沸水冲泡。1:50的比例，
1: 1:50就是水是50，
0: 一克茶叶50毫升水，按这样的比例进行，然后呢冲焖4到5分钟，
1: 4到5分钟。这是，
0: 然后你再闻它的香气有没有异味，然后它的苦涩度，因为很多人就会，你看那个有的人卖的茶叶不好，你说呀这个很苦，他就说不苦不涩不是茶，他会这么说，
1: 但是这是糊弄我们是吧，这是骗人，
0: 苦涩是正常的，但是你完了以后它的转化，在口腔的转化是不是让你产生舒服的感觉，比如他有的说你比如说这个老白张，它就是大苦大涩，你喝完了以后它有一种猛烈的回甘和生津，你感觉口腔是舒服的，这就是好茶。如果它始终在你的这个舌头上趴着，你感觉它化不开，那它就不是好茶。然后它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比如说我们在温香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温度啊，因为只有这个温度高的情况下，它里边的内含物才能全部的析出，析出以后呢，我们的嗅觉或者说滋味啊，我们的五官在感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只有达到一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确值，它才能感受得到。比如说这茶叶
1: 好专业，好专业。
0: 比如说这茶叶发霉了，它少放点茶叶，温度稍微低一点，它达不到那时候你闻不见霉味了，
1: 你闻不到了。
0: 对。但是你要是用热水焖到这样生了，你一闻马上就能闻出来。
1: 所以说1:50的比例也得记好了，不能太淡。
0: 对。
1: 然后沸水，然后4到5分钟。
0: 对。
1: 然后我们就闻香气，这个时候您要是闻着很香就还挺对的，如果这个时候有发霉什么的就能闻到了。
0: 对。
1: 我都没想过它会发霉，但是我可能会想到这茶叶可能会粗糙一些。
0: 因为它好多比如陈茶，它去年没卖的，一看你又是个外地的游客，我就给你用去年的。但是你也不懂啊，是吧？因为他在用冲泡技巧，
1: 陈茶和清茶确实不懂，就是怎么能区别出来？
0: 所以就要这个温度一闻有陈味儿，能闻出来
1: 啊，
0: 你就必须用沸水。所以如果说他去人那儿说你别不懂了，你们老师教你的是错的。绿茶哪有用100度的，最多90度。
1: 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他就是为了蒙你。
1: 对对对对，确实我听过这个的，很多人就说哪有绿茶用热水的，绿茶不能用开水，就要用一个稍微凉一点的水，
0: 对，
1: 是吧？
0: 品鉴的时候就是要用热水。如果说你在家里我喝茶呢，你当然可以用85度或者90度的水是这样的，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但是当你在鉴别这茶叶的时候，一定是用沸水。
1: 我一下就自信了，我再去买茶的时候，我就可以。 很自信的告诉他我要用什么样的去方法去冲。
0: 如果对方是一个专业的，你说用粪水给我闷会儿，他就会心里认为你是个懂的、哦、所以他就不敢骗你了。
1: 行，大家咱们把这一点记住啊，咱们再去买茶叶的时候，第一沸水，然后第二闷会儿四到五分钟，第三不能太淡了，是吧？1:50的比例，这样我们出去就是起码别人认为我们是半个行家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
0: 他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1: 这个不同的茶叶是不是这个茶的分的含量会不太一样啊？哪一种会含的比较多一点？
0: 嗯，多酚类物质再怎么转化都是多酚类物质，但是它里边所含的乙烯物质呢会进行一些转化，比如说绿茶它茶多酚含量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呢红茶呢它会变成茶红素啊茶黄素啊、哦、然后白茶呢它里边的黄酮类物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它的功能确实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1: 嗯，
0: 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喝的安化黑茶、啊、伏茶、啊
1: 嗯嗯，
0: 它是那种全发酵、后发酵，就是那种全发酵制作工艺的那种了。你喝起来以后，它其实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茶多酚啊或者咖啡因含量，基本上都转化成其他的物质了，
1: 哦、
0: 它反而是变成对肠胃很好的物质，
1: 哦、
0: 但是它都属于多酚类物质，
1: 哦，
0: 嗯，这是。功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嗯、
1: 哦，好好，那么
0: 看我就说了，主持人你的听众的这个层次都很高，
1: 嗯，大家就问题还是比较就是
0: 很专业，
1: 嗯，而且好像这个问题应该是喝过茶的朋友哈、
0: 嗯、对，他应该不仅仅是喝过茶，他应该是进行过相应的一些不知道是自己自学还是说是听过课、
1: 嗯嗯嗯嗯嗯，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茶你看它不同种类的是因为发酵程度不同，然后呢、
0: 嗯、
1: 反正在我之前的观点里就是冲泡起来好像方式啊，比如说包括水温了包括器具都不太同，也就是说我总感觉喝茶会需要有很多的讲究，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就是喝茶的时候这些、
0: 嗯、
1: 比如说冲泡啊这个器具啊这些讲究、
0: 嗯、
1: 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0: 是，如果说用最专业的来话、
1: 嗯、
0: 其实大家最明显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告诉你，比如说冲泡绿茶要用玻璃杯，
1: 嗯
0: 啊，乌龙茶要用紫砂壶，
1: 嗯，
0: 大红袍要用紫砂壶，
1: 嗯，
0: 是吧，陶器，然后呢铁观音你可以用这个盖碗，
1: 对，
0: 超闪那边，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其实呢，但是如果说你非专业的，你又不是开店的、
1: 嗯嗯、
0: 啊，你又不是做这个茶叶推广的、
1: 嗯、
0: 那我在家里需要布置那么多就是差距嘛、
1: 嗯、
0: 我觉得
1: 真的是很真的是还挺占地方的、
0: 我觉得就大道至简，就用这个瓷器、
1: 嗯、
0: 其实它是可以泡六大茶里所有的茶的，
1: 就是那种瓷盖碗那种、是吧，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在泡的过程中呢，其实就是反而是通一套茶具的时候，你用习惯了以后，用一开这茶叶我泡多长时间或者我放通茶量，你反而心是有数的，
1: 哦，
0: 嗯，反而你的手感会更好，更容易泡出适合你口感的茶汤，
1: 就是好像是一口锅是不是
0: 啊、
1: 我们把它使得特别的熟悉之后，我们就知道要什么样的温度、搁多少油、冒什么烟的时候怎么样放什么东西
0: 啊、对，就是刚开始学茶的时候你一定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
1: 嗯，
0: 但是当你真正的变成个茶人的时候，一定是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
1: 哦、就是一套瓷的，然后我们可能就通过水温的调整或者是这个茶和水的比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调整，
0: 嗯，
1: 哦哦哦哦，所以说您是用的是瓷的一个盖碗，
0: 我是在家里用的是瓷的盖碗，
1: 哦，
0: 泡我所有的茶。
1: 嗯嗯嗯，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叶有保质期吗？
0: 嗯，有。
1: 有，
0: 目前比如说绿茶它是有的嘛，绿茶一般情况你尽量打开以后半个月半年喝完，尽量开口、如果说你一定要放的话，你可以给它打成相对较小的包装，给它冻起来，
1: 冻起来，
0: 要冻起来，
1: 哦，
0: 嗯，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实验哈，我就是把它冻起来，打成小包装冻起来，我放了2年以后出来没有什么变化，
1: 哦哦哦，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大包的话，冻起来第二年还是有陈味儿。
1: 哦，小包装冻起来缺一不可、是不是、
0: 像后发酵茶、黑茶类的是没有保质期的，白茶也没有，只要你环境适宜，那么它保存的时间是很长的，以前的时候红茶是有从1年变成3年的保质期，现在变成了没有保质期、
1: 红茶、黑茶和白茶、这些是没有保质期，但是绿茶还是要尽快的喝完、喝不完就
0: 对对
1: 冻起来，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现在呢包括现在黄茶它也有这种老茶，
1: 嗯
0: 啊，黄茶它现在也有老茶，就是具有一定的发酵度的哈，但是包括这个观音啊哈，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是倾向性的话，尽量的就是当季的说当年的喝完，但是呢 您喝过60年的老茶吗？它也是有的，但是它的保存的技术呢，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并不建议，在家里自己去那么做，因为如果你要是把它保存坏了，

0: 嗯，就很可惜。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吧，
1: 嗯，
0: 真实的案例。
1: 嗯，
0: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他父亲呢，就是喜欢喝普洱茶，
1: 嗯，
0: 每年买普洱茶，都放到自己的他那个睡的窗底下，有那个橱，那底下，
1: 嗯，
0: 而且买最好的，
1: 嗯，
0: 结果呢，后来呢，他说什么呀？不让任何人喝，他自己也不喝，他说我就要将来给我孙子。
1: 啊，
0: 隔辈亲嘛，结果呢，后来他去世了，他说我去世了以后，这个都是给我孙子了，然后把那个茶叶一弄出来以后，上边都发霉了。
1: 哎呀呀呀，好可惜啊！
0: 啊，他基本上一辈子的收入啊，都是给孙子了，结果。
1: 哦，是这样是吧？
0: 啊，所以达不到一定的标准，如果一定要在家里放的话，就放在没有异味的地方，比如说书房是最好的。
1: 啊，书房。
0: 哦，相对来说啊，在家庭里
1: 家庭啊，好，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老师，我就是刚刚开始喝，瘾很大，然后也想各种都尝试一下，能再说一下吗？比如说绿茶，用玻璃这个我知道，然后但是其他的是用什么？刚才没记住。
0: 嗯，就是你就让它简单一些，用一种就行了嘛。我刚才的观点，嗯，不要搞太复杂的，
1: 嗯，
0: 不要给自己带来很沉重的负担，除非你本身是喜欢茶具的。我身边就有一个姐姐，她是什么？她喝茶为什么喜欢喝茶？是因为她喜欢茶具。
1: 哦，
0: 她是为了茶具，我买回来以后我要用一下，我就开始喝茶。现在后来变得开始喝茶。
1: 哦，
0: 喜欢喝茶。
1: 哦，
0: 如果你没有这种对茶具的一个特别什么的追求的话，我就觉得简单一些。
1: 嗯，好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呦，老师今天没有说，我特别爱喝，就是茉莉花茶，觉得可香了。这种茶有保质期吗？然后这种茶我平时有啥注意的吗？
0: 它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你像乌鱼泰什么的，后边它都会写着3年的保质期。
1: 哦，
0: 嗯，它会有保质期。但是呢，我就是认为说，如果你喝的不是很多的话，就喝当季的、当年的、
1: 当年的、当季的，
0: 不要喝第二年的。
1: 我很好奇，这个茉莉花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为什么它那么香呢？它确实比绿茶
0: 里边放了茉莉花呀。
1: 哦，
0: 它是那个阴制的嘛。
1: 哦，
0: 就是它就是说它要把那个，说白了就是把那个花跟茶放到一起堆。
1: 哦，
0: 然后呢把那个花取出来，然后再堆，一般所以它有这个九印的、六印的，一般的是六印的，就是相对比较简单。
1: 什么叫六印呢？
0: 六印就是要跟花跟茶在一起堆，要六次。
1: 哦，六次，
0: 要进行六次，九八就是九，最多的12的。
1: 嗯，哦，
0: 嗯，
1: 所以它才会有那么浓郁的花香。
0: 就是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六以下的相对来说技术难度比较低，六以上的话技术难度就是说它对这个制茶师傅的这个水平要求就比较高了，弄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
1: 哦，
0: 所以六印以下的随便买，六印以上的要好好品。
1: 我们买的时候能知道它是几印，它会写上包装什么的，
0: 嗯，一般的会有。
1: 哦，
0: 一般的会有，因为有的人直接就会说我要九印的。
1: 哦，
0: 我这个茶就是九印的。
1: 哦，
0: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茶叶一听这个价格很便宜，你就不用考虑，肯定不是九印的。
1: 嗯，那这个茉莉花茶是属于绿茶的一种吗？
0: 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类，它不属于六大茶类里边的。
1: 哦，
0: 嗯，它白茶也可以做茶坯，然后跟茉莉花弄，或者跟这个牡丹花啊、玫瑰花都可以印制的。
1: 哦，
0: 那也可以是白茶，也可以是绿茶，也可以是别的茶。
1: 哦，就不属于六大茶里面的。
0: 对，就是六大茶类的茶坯都可以跟花弄到一起，它就是一个。
1: 嗯，还有一位朋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老师您平时泡茶的时候用什么水？是用的矿泉水啊，还是用的这种净化水？
0: 我用
1: 什么样的水好？
0: 我家里我用的是纯净水。
1: 啊，纯净水。
0: 嗯，纯净水的话，就是泡茶会比较轻薄，不同的温度下，它的这个内含物的析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泡了一杯绿茶，我放进去注水。
1: 嗯，
0: 最先析出来的是维生素类。
1: 哦，
0: 比如说维生素 C、维生素 B、水溶性的维生素，然后接下来就是氨基酸，再接下来就是茶多酚跟咖啡因，那它不同的说苦涩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咖啡因跟那个茶多酚，然后呢，鲜口里边进去又感觉很鲜，有捏抽的感觉的那个是氨基酸给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不通的人的这个口感的时候，其实这里边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温度的控制，让它达到你自己口感最好的状态。
1: 我了解了，是可以这样理解吗？多试几次，找到自己最合适的那种口感。
0: 对对，是。
1: 好的，非常感谢您。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么就实用的知识，我们只能学到。

0: 到这里了，也希望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您能继续做客我们的名师课堂，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茶叶的知识。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君乐宝
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

0: 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

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正说到任我行、向问天、令狐冲和任盈盈几人，随着上官云来到了

木牙，他们要找机会杀掉东方不败。他们在这一个屋子里边等候着东方不败的召见。就在这时，吧嗒的帘子板一挑，从外边走进了一个人。令狐冲一看那上官云，瞧着那个人身子就哈下去了，赶紧施礼。他还以为是东方不败来了呢，可是一看进了这个人就知道了，这个人绝不是东方不败，因为这个人很年轻，也就在30出头，身材比较高大，大脸盘很白净，浓眉大眼，鼻正口方，这个胡子不太长，修理的是干干净净，比较好看，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肋下还带一把宝剑。那说这位是谁呀？上官云对他这么恭敬，哎，这位就是东方不败的那位男宠总管杨莲亭，现在教中的事务，这位是大拿，现在教中的十长老对他那都得客客气气，不然他要是一歪嘴，那东方不败就得把谁杀了。上官云向前紧抢一步，啊，杨总管，属下我已经捉住令狐冲回来向您禀报。哦，就见这杨莲亭傲慢地看了看任我行和向问天几个人，任我行他们都化了妆了，这位那是认不出来。再说十几年前任我行当教主的时候，教里边还没他呢，他是这几年被东方不败啊物色来的这么个男宠，所以说他往那边看了一眼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他问上官云，假不假长老和你一起下山去捉拿令狐冲，假长老在哪里？回总管，假长老力战令狐冲的时候，他给令狐冲放上几箭，属下又给令狐冲打上几掌，令狐冲重伤，可是恶斗之际令狐冲用剑伤了假长老，假长老现如今已经为教主尽忠阵亡了。哦，原来如此。这杨莲亭来到担架跟前看了看令狐冲，现在令狐冲他脑袋上也包着绷带，身上也都是血迹，那很狼狈啊。杨莲亭是鄙视的一笑，哼，这小子就是令狐冲吗？任大小姐是像疯了似的追他，这小子也很一般呢，看来任盈盈的眼光也不怎么样。这时候任盈盈就在旁边呢，打扮一个男人模样，脸上蹭着灰，心里边直发恨，心想好你个姓杨的，现在时机没到，时机到了我得先要你的命。就见杨莲亭把手一挥，好了，把令狐冲交给我手下的人，你可以歇着去了。上官云一看，不行，没见着东方不败，我就这么歇着去，那能够成大事吗？他赶紧满面带笑，从怀里边掏出个小盒子来，双手往前一递，哎，总管，您看看，这是属下最近这些日子在朋友那儿啊淘弄来的三颗夜明珠，这是孝敬您的。杨莲亭一听，伸手把盒子接过来了，叭一扣崩簧，啪，盒子盖开开了，往里一瞧，嚯，三颗夜明珠这个头都够啊，闪闪发光，这个真是价如连城的宝贝。杨莲亭当时把傲慢的神态往回一收，和蔼的点点头，哎呦，多谢上官长老了。嗨，杨总管，您跟属下还说什么谢字？杨总管，属下也已经有2年没见着教主了，不瞒您说，只要我一见着东方教主，我就觉着我浑身是劲儿，我的功夫都好像往上涨，倒不用怎么注意练功，我的内功就好像能高出去几年。总管呐，如果说教主有闲暇的时间，您是否能代为引荐我见见教主的尊容呢？

0: 好，既是这样，那么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禀报教主
1: 啊。是是是是。
0: 上官云客客气气的瞧着杨莲亭出去了，啊呸，他吐了一口。任我行和向问天这几个人扑哧都乐了，心想上官云呢，上官云呢，你号称叫雕侠，早就知道你这个人是特别有骨气，那是桀骜不驯的一个人物，没成想让这杨莲亭给作践到这种程度，看来这东方不败失去人心，他能不失人心吗？那上官云都不得志，别人还有好吗？不说令狐冲、任我行等人怎么琢磨，单说杨莲亭是回到承德殿派人来通知上官云等人赶到承德殿见教主。这任我行问上官云，承德殿，这承德殿在什么地方？回教主，这是东方不败修的，这是他召见教中弟兄的地方。哦，是这样。令狐冲还是被抬着，他们这几个人随着上官云往前走，走过了一个通道，再往前看，前面是个大门，进了大门一瞧，嚯，承德殿到了。这承德殿呢修盖的比较蹊跷，与一般的殿堂不一样，宽下有30步左右，长下也得有300步。呵，这是那么一个细长细长的筒子殿。上官云走在前边，离东方不败那个座位还得有100来步远，旁边过来的人一挥手：“站住，不要往前去了。”啊，是。上官云撩衣襟跪下了：“圣教主在上，圣教主德备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梆梆梆磕了3个头。任我行闪二目往前一看，就见远处一把椅子是高高在上，椅子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也得有8尺开外，显得比较瘦，胡须扇在胸前，头上戴着个便帽，身上穿着便服，显得很随便。任我行离老远这么一看就把他认出来了，东方不败。据说东方不败现在武功号称叫天下第一，那么他的功夫到底高到什么程度还不得而知，真要是动了手了可得加上12分的小心的。这时候就听杨莲亭在上边喊了一嗓子：“上官云，教主在上，你手下的人为何不下跪施礼？”哦，是是是，总管，教主，我手下这几个人他们没见着过教主，冷个丁的一见着教主被教主神威所摄，忘了跪倒磕头了。现在就跪下，这就跪下。说着他回转身瞧了瞧任我行，他很为难呐，他知道这任教主那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让他给东方不败跪下他能跪吗？他认死也不能跪呀。可是现在要不跪的话，这不就暴露了我们的身份，那不就坏了大事吗？他正在为难的，就听着承德殿外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报教主！”风雷堂堂主佟长老觐见。吼，就这一声，雅思一个霹雷相仿，就震得任我行身子来回那么一摇晃。任我行心想：宝风雷堂堂主佟百雄被我点了穴道，我把他扔在了星星天外的一片树林之内，然后我赶到此地要杀了东方不败，没有想到佟百雄他现在就赶来了。按说他得2天以后穴道才能开开，他是怎么开开的穴道？是有人碰上把他救了吗？可是无论怎么样，只要他一来，我是大事难成。就这时候有2个小不当的架着佟百雄进来了。原来这佟百雄对东方不败是耿耿忠心，就怕东方不败没准备，任我行上山把这东方刺杀了，所以说他喝出去一死，以内力强震自己的穴道，

0: 正好呢甩在胸膛上，给他磕中了胸膛大穴。这一磕上，咣当向后一仰，是人事不知。啊！杨林亭在上边一惊，心想下边怎么动手了？上官云的属下怎么把风雷堂堂主给打倒了？这怎么回事？
1: 任我行心想，
0: 不能再腾了，再腾我们可就危险了，动手吧。他这一甩草帽，上官云、令狐冲、向问天、任盈盈也就明白了。就这些人哗一下子是各自抄家伙往前就窜。令狐冲手中摆动宝剑，是直接就杀向了东方不败。你看令狐冲虽说年轻，这叫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要挑就挑大个的干。只见那东方不败惊慌失色，一转身从椅子上边站起来了，他往后就跑。令狐冲来到椅子的跟前，啪，空中一个云落翻，翻到东方不败前边去，然后一转身，啪，横剑拦住了去路。哈哈，东方不败，你不号称天下第一的武功吗？某家令狐冲要领教三合。只见这东方不败是伸手拽剑，嗨，这乐子大了。由于他惊慌失色呀，伸手拽剑，拽了两下，那剑愣没拽出来，最后轮着剑匣往令狐冲身上砸。令狐冲一看，哈哈，这叫什么剑招啊？浑身都是破绽呢。他身子往旁边一闪，用手中的宝剑轻轻一拨，当啷啷啷啷，东方不败手中宝剑和剑匣都落了地了。这时候向问天已经拿住了杨连亭。杨连亭这家伙你看武功一般，可挺狂横。怎么，你敢对我无礼，我要你的命。向问天一抬手，咔嚓，把他小腿骨就给他砸断了。哎呀，疼的这家伙扑通就趴地下了。这时候任我行闪二目一看，哦，东方不败是假的。也别说现在的东方不败，就12年前的东方不败的武功，那就特别的了不得呀。尤其这12年他学了葵花宝典的功夫，那还了得吗？说令狐冲过去了就一招把他兵刃打败了，那这位肯定是冒牌货。只见令狐冲剑交左手，点住这位穴道，把这位假的拿住了。任我行来到切近，把眼一瞪，呆，东方不败他在哪里？他把这位连哆嗦再说话，说了十了哈个他，愣没说明白下边的话。毛家问你，你不是东方不败，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包包包包包。这包又说了半天，下边又说不出来了。任我行一想，问他是问不明白了，那得问那杨连亭。他给向问天一使眼色，向问天用手指着杨连亭，兔崽子，东方不败在哪里？你说明他在哪里，我饶你不死，不然我活活折腾死你。哼，啊，我才把你认出来，原来你是我叫的反叛向问天。前一阵子你逃跑了，我吩咐弟兄去捉拿你，你却脱逃而去。现在你回来了，我告诉你，就凭你们几位，兴不了风，坐不了浪。咔嚓，向问天一抬手，把那条腿给他砸断了。哎呀，你们不用折磨我，我就是死我也不怕你们，我也不服气你们。令狐冲在旁边一看，呵，你看这位贼骨都还挺硬，看来这东方不败宠信他，宠爱他，重用他，也算没得用错呀。这个时候承德殿两边那些剑侠都懵了，有很多站殿的都是20-30岁的人，任我行当教主的时候啊，他们还都是娃娃呢，根本没来到这个山上。那么再说老一些的人物知道东方不败篡夺了任我行教主之位，从来都不说不提，因此下边这些人都不知道任我行是何许人也。一看任我行在上边，把这教主也给拿住了，

把总管也给打趴下了。他们就想上来帮忙，但是一看这几位武功这么高，还不敢过来。就听向问天是大喝一声：“你们听着，这个杨莲亭他是狐假虎威，现在已经玩完了。那么教主也是假的，你们看明白了吗？那个东方不败可能都已经死了，或者藏匿在什么地方，根本就不在此处。那么咱们日月光明教真正的教主就是这位老人家。”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姓来，我得先数个罪儿。他老叫任我行。任我行一听向问天在给他证明呢，给他报教主这号呢，他不由自主的把这腰板就拔了拔，往下看了看。向问天接着说：“你们都听着，我现在乃是日月光明教的光明左使，如果哪一位要诚心实意辅佐任教主，那么既往不咎，不然的话就通通死在当堂。”有一些上年岁的当时就明白了，赶紧跪倒磕头：“啊，圣教主在上，一统江湖啊，千秋万载，这回好，本来是给东方不败那些词儿，现在啊都给任我行用上了。”任我行瞧瞧他们这些人，哼，待本教主我废了那东方不败回来再跟你们说话。这个时候杨莲亭已经稳住心神了，他转念一想，东方不败教主的武功是出神入化，神鬼都难测，想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这几个人肯定不是东方教主的对手，我何不把他引到教主的跟前，让教主把他们都杀了，给我报断腿之恨呢？想到这儿，他冲这几个人点点头：“诸位，你们不就是想见东方不败吗？”任我行一点头：“不错，我是想见他。”“好，那你们抬着我随我来。”任我行一听，哦，看来这小子也怕死啊，即使这样，来啊，抬着他。上官云和向问天他们两个人抬着这位杨莲亭顺着大殿后座那边出去了，然后往前走，来到一座石门，杨莲亭用手一指腰里边：“我这有钥匙，打开门。”令狐冲拿过钥匙，把这石门打开，刚这么一打开，就觉得里边有潮气呼出来了。杨莲亭用手一指：“往里进。”向问天抬着杨莲亭在前面走，后边上官云抬着在后面跟着，再往后就是任我行、令狐冲和任盈盈。他们往里这一进，就觉得里边啊特别的潮湿，非常的阴暗。任我行叹口气，心说：“这个东方不败把我整到西湖底去，搁石牢里压了十来年，看来他自己也是找罪遭，藏在这么个地方，也不见天日，也不见得比我强多少啊。”可是走来走去，忽然间豁然开朗，往前一瞧，和前边是个花园啊，百鸟齐鸣，鸳鸯浮水，呵，还有几只燕子喳喳喳喳喳直叫唤。往前一看，花园正当中是一明两暗，有三间小草房，特别的别致。令狐冲看看盈盈，小声说了一句：“哎呀，这个地方可太美了，以后咱俩要住这儿多好啊。”盈盈瞪他一眼，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说笑话呢。”这时候就听着这个屋里边有个人是娇滴滴的，哎呀，那个声音呐，发甜发贱，让人一听就发麻。任我行却听出来了，在这发贱发麻的这个音儿里边怎么像东方不败呢？哎，就听屋里这人说：“是莲帝来了吗？”“啊，正是我。”“嗯，这个地方只能你一个人来见我，怎么听脚步声还有几位随着你一块来的，他们是谁？”“我必须得领着他们来，我不领他们来他们要杀我。”“怎么，是任我行来了吗？”“哎呦。”任我行心想：“

0: 这个东方不败果然是才智过人，特别的机敏，就跟杨莲亭这么一对话就知道我来了。哈哈哈哈，东方不败，毛任我行，来也。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你拿这什么钱？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11: 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毅元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7: 汤老山请万户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3: 等等，等一下。
4: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0: 哦，还在这儿。
4: 是唐通庆，
10: 他还在。
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4: 可以得到。
10: 太久了。
4: 是啊，好久。
15: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6: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5: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6: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5: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6: 什么呀？
5: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7: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8: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7: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8: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7: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 我定夺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5: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6: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5: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6: 你的身体，
15: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6: 疼吗？
15: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5: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7: 你们吵架吵完了？
12: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7: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5: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7: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7: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2: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7: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5: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6: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5: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4: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

0: 1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

0: 住啊，叶飞！
1: 叶飞，叶飞！
0: 大夫，在这里，您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1: 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
2: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大夫，怎么样？
2: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3: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 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7: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7: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3: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善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没错，
3: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
2: 我们的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这个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3: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2: 是的，
3: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2: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3: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山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星辰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2: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

0: 杠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1: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为啥说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1: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0: 对，
1: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一尝。
1: 尝一尝，怎么样？
0: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1: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0: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1: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0: 对，包括甘草。
1: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
0: 不一样。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1: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0: 对呀、
1: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0: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全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1: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

0: 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你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

0: 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嗯，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啊，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备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199块钱，
1: 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嗯、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
1: 嗯、
0: 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
0: 嗯、
1: 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嗯、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
0: 嗯、
1: 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嗯、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
1: 嗯？
0: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黑豆、嗯。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
1: 嗯、
0: 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选。

0: 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人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1: 对，
0: 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八年的醋啊，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慎行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五十九，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1: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

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房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

0: 护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2: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2: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3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克服病耻感，心理更健康。徐主任下午好。
9: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8: 好，徐涛主任呢，同时也是心理治疗师啊，也担任国家卫生应急队的成员，也是河北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危机干预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河北省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与干预专委会的副主委。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和观众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身体不舒服生病的情况，大家觉得这很正常啊，我们去医院看病。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朋友遇到了我们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有可能呢会被别人认为是矫情，甚至有些朋友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呢，从而产生了一种病耻感。那今天啊，徐涛主任就帮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怎么样能够打破突破这种病耻感的桎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那徐涛主任，首先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病耻感它的来由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些误解，大家又觉得，哎呀，这个人可能心理出的问题就是他比较软弱，哎，是他脆弱了，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疾病。
9: 其实啊，这个病耻感啊，我们说啊，它不仅是精神科的疾病可以有，就包括我们一些传染病啊，比如说有的人对于肝炎啊，或者 HIV 啊，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谁也不愿意提我有白癜风啊，
8: 对，
9: 或者是我有那个白塞氏病啊，
8: 是
9: 吧？我有结缔组织的，比如说其他的红斑狼疮啊什么的，这些疾病是不愿提。为什么就提不好意思？觉得这个患了这个病之后啊，我担心被别人污名化，别人瞧不起，
8: 对，
9: 是吧？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们都把它称之为病耻感。之所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病耻感呢，其实跟很多因素是密切相关的。比如第一个就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影响啊，你比如说一谈到我们的这个精神疾病啊，我们经常的很多影视作品就会出来啊，发现那个有什么呀？有精神疾病以后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出现的那个镜头都是蓬头垢面，有的人甚至呢
8: 很不堪
9: 啊，对，那个赤身裸体，有的呢又喊又叫啊，满身的油污，是吧？那个污渍在这个街上乱跑乱跳啊，出现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说实际的，我们说精神疾病的话

0: 患者，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
1: 嗯，
0: 我们的失眠的人是吧，我们焦虑的一些个体其实也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
1: 嗯，
0: 它跟其实我们想象里或者是说我们那个有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报道里啊或者是影视作品里其实差距是很大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这样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这种的影视作品的这种宣传呀，就给大家啊带来的是什么呢，一个固定化的或者刻板的印象。
1: 嗯，
0: 就认为哎精神疾病啊，就是大疯子，就是满街跑，就是浑身乱七八糟的那个样子。
1: 嗯，其实不是，
0: 其实不是的，啊，尤其是这些年啊，
1: 嗯，
0: 真正到了那种严重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科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给我们这个精神心理疾病来证明的。
0: 对，来证明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就是关于什么社会的角度，
1: 嗯，
0: 啊，产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二个的原因就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我们那个家庭，
1: 哦，
0: 我们的家属。
1: 嗯，对。
0: 啊，其实现在啊，随着我们心理那个知识的这个普及，因为作为我们啊。经常要求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干嘛，要进社区，进学校，进厂矿，进部队，
1: 嗯，
0: 啊，要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一个宣传普及工作。
1: 对，
0: 啊，我们经常的话遇到一些孩子就会直接会告诉我们说，啊，徐老师，我听了你的课之后啊，我感觉我确实抑郁了。
1: 嗯，
0: 啊，我最近啊心情也不好啊，吃什么也不香，一天到晚老是想哭，经常是有的时候难受起来恨得不想活了，我经常产生我要跳楼啊想自杀的这些想法，甚至我都已经偷偷的吃过药。
1: 嗯，
0: 啊，但是呢
1: 不敢让家人知道。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他什么呀，他不敢向家人来告知这个情况。为什么？嗯，他说我曾经告知过他们就说我是装病，是为了不想学习。
1: 哦，
0: 啊，甚至有的人干脆就是什么就批评我说我意志不坚定。
1: 嗯，
0: 说我没有抗挫折的能力，哎呀给我了扣了一大堆的帽子。
1: 嗯，
0: 啊，只要我一提甚至给我冲着我发脾气啊，这样的话他孩子们会什么压力反而会更大啊，他就是说来源于什么呀，我们家庭的不能接受，
1: 嗯，
0: 给他带来的这种病耻的感觉啊。还有第三种的方面可能跟什么呀，就是来源于孩子自己了，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很多的那个孩子啊，他逐渐就会干嘛，就会认同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家人啊或者周围人对他的一个看法，啊，别人都说我精神有问题，别人都认为我不好，是吧？那干脆我可能就真的不好，我可能就真的是这个精神疾病，真的就丢人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主动跟我寻求那个帮助的那个孩子。我们说如果家人反复的告诉他你不是这样的，说这样的话得抑郁症啊得焦虑症啊是丢人的事儿啊，这个是不可以告诉别人的事儿，那这个孩子一开始还主动的向我们寻求帮助，可能因为认同了父母的这种观点这种想法，他可能就慢慢的干嘛了，他不再寻求帮助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患这种疾病，精神或心理方面的疾病是什么？是可耻的，是丢人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也就是来源于孩子本身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来自于，这种疾病，
1: 嗯，
0: 它本身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在特殊的状态之下，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病态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在发作的时期。他会出现什么呀，比如说一强迫症的一些患者，他会必须要求把所有的东西必须摆得整整齐齐，就跟线一样，是吧？哎，如果这个过程中没有齐，差一点儿，哎，不行，我得重新再来，啊，甚至有的人一出门我就开始数井盖，啊，有几个啊，如果要是什么呀，啊，数不清楚，我从头又得走回去，又得重新来，这样的一种什么呀？特殊的一些表现和行为，可能在别人面前就什么呀，就显得挺怪异很特别，那么别人就会对他可能会指指点点，那这样的我们的这些患者他可能就觉得哎呦确实挺丢人的，
1: 嗯，
0: 你看别人都说这个我有问题，我可能真的是有问题。

0: 觉得我这种行为可能真的是怪异了，跟别人不一样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他也会产生这样，啊，这个比较强烈的这样一个病耻的这种感受。
1: 嗯，一是就是别人有一些误解，可能这个患者本身慢慢的也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甚至他会影响到我们来积极的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是
1: 的。像您说的那些孩子，如果家人也不理解他，说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是不是会阻拦他来向咱们寻求帮助的这个脚步？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耻感其实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也影响到他的就医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患者呢，其实已经是什么呀？反复来各种各样的医院，其实已经来了什么呀？就医已经3年了。
1: 嗯，
0: 啊，其实原来也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一个个体，原来还有很有什么呀发展的这个前景前途啊，承担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任务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他出现了一个什么呀？凭空老是听见有人议论他、评论他，说他坏话，啊，经常会觉得很多时候不安全，啊，觉得这后边可能会有人跟踪着他、监视着他。啊，但是好在什么呀？他的其他的社会功能啊，就保持的还什么呀？
1: 嗯，
0: 还比较完整。他有时候会经常自己会干嘛呀？批判自己，说：“哎呦，这个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他有部分的这种自知的能力，啊，咱们说，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一个什么呀？精神分裂症，因为它存在有一个明显的幻觉和妄想，构成了幻觉妄想综合征。而且呢，病程也已经挺长了，所以从诊断的角度，他肯定是一个，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哦，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其实应该是什么呀？正规的是接受我们的药物治疗，啊，同时可以在恢复期可以辅以什么呀？就是心理治疗的干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啊，又是当在开始阶段，他还有一定的身份啊，有位置的人，他自己是无法接受。
1: 嗯，
0: 我怎么可以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一个人呢？
1: 嗯，
0: 我有大好的前途，是吧？他根本就讳疾忌医，所以说多次到我们的这个专科医院，
1: 嗯，
0: 接受过诊治，
1: 还是来了
0: 啊，都来了，
1: 但是
0: 来
1: 了往下治，
0: 来了以后，他关键是什么呀？我们已经。根据临床的这个评估，相应的检查，
1: 嗯，
0: 已经给他明确的这个诊断
1: 了、
0: 哦，告诉了他应该正规的治疗的方法，
1: 哦，
0: 啊，应该是以药物治疗为主，最好是住院治疗。
1: 嗯，
0: 其实最开始3年之前就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呀，诊疗的方案、
1: 哦，
0: 但是呢，患者因为这个病耻的问题，他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干脆我就什么呀，我就不做，
1: 嗯，
0: 我就是不吃药。啊，我接触他是因为什么？
1: 就回去继续工作。
0: 哎，对，去工作。结果呢，他因为什么呀？因为症状导致他社会功能受影响。
1: 嗯，
0: 哦。所以在他的工作的过程中，他要谈很多的客户。
1: 嗯，
0: 在这客户的过程中，有的时候那个声音，
1: 嗯，
0: 他就会干扰他。
1: 哦。
0: 啊，他经常可以跟那客户出现冲突，
1: 嗯，
0: 会吵架。
1: 嗯。
0: 啊，很多的生意他也做不成。啊，这个导致他的这个业绩也上不去，逐渐的会下滑。啊，结果呢，后来的话呢，晋升的机会没了，后来呢，因为还发生冲突矛盾，啊，跟领导也经常顶牛，后来怀疑领导也要害他，
1: 嗯，
0: 啊，后来干脆就干嘛了，领导一看他的情况，
1: 慢慢就丧失了，
0: 对，受损了，
1: 嗯，
0: 干脆就给他调岗，
1: 嗯，
0: 调到一些相对轻松一点的岗。
1: 嗯，
0: 但是呢，进步升的可能就会小了。
1: 那是不是对他打击会更大？
0: 对他就更认为有问题了。
1: 嗯，
0: 你们是故意针对我，是吧？结果呢，他跟周围的同事的关系也处不好。
1: 嗯，
0: 啊，前不久，干脆人家，单位领导直接跟他谈话了，说不行，你就提前，
1: 嗯，
0: 并。

0: 加州，它可能症状就会有明显的改善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后期的它社会功能会保持的个体的发展，啊，再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还会什么呀？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会什么呀？它阻碍了它对于这种疾病的，我们说进一步的这样医疗的帮助，
1: 嗯。
0: 啊，本来的话我们会想，医生也好啊，我们家人也好啊，都想，其实面对这种患者，我们都是积极愿意帮助的。
1: 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患了抑郁症的一些患者，是吧？如果我们正规的治疗，我们经常给他说，我们2到3周就起效了，而且治疗之后往往还什么呀？啊，6到8周就会症状就会什么啊？就会缓解，
1: 嗯，
0: 啊，就会消失。那再持续用6个月的药，可能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了，也不会留什么后遗症，用户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他因为讳疾忌医，他可能就什么拒绝了这样一个好的。

0: 社会功能，丧失了他的什么呀？那个工作呀，家庭啊，
1: 就是这个病耻感，它的危害波及范围还是很大的。
0: 对，另外呢，就是病耻感会影响到这个依从性。
1: 嗯，
0: 就是告诉你该吃多长时间的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病耻感，我不想患这种病，干脆什么呀？那生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符号是什么？是吃药。
1: 嗯，
0: 在他心目中好像觉得，哎呦，我不吃药了，就证明我这病彻底的好了。对吧？他不知道我们往往这一类的精神心理科的一些疾病啊，他用药他往往都是慢性疾病，他需要一个规律规范的一个治疗啊。我们就经常讲治病就像压弹簧，压下去了之后啊，你不能说我刚压下去了之后我就松手，对吧？一定要压一段时间，把它压瓷实了。这就是我们要有什么，除了急性期的治疗还有巩固期的治疗，然后再松手，他才能不反弹。
1: 嗯，
0: 好多病人不是，他因为有病耻感，导致什么呀？我只治我症状一缓解，好像我这个病就好了。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停药，一停药，结果呢，有的时候待不了一两个月，可能病情又反复。
1: 嗯，
0: 也就是依从性比较下降。还有一点呢，我们还会发现，因为病耻感，出现什么呀？哎，我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我变得离群所居。
1: 嗯，
0: 我担心我跟别人在一起，
1: 别人
0: 会对别人发现。好多年轻的孩子也是，吃药我也不敢什么呀，明着吃，我都偷偷的藏着吃，对吧？换个瓶子，换个包装，当然这我们可以理解，但是能不吃就不吃，或者是我远离群体，我单独的孤独的一个人在一起，他就容易被什么呀？被这个群体啊，被社会边缘化，这也是我们说这个病耻感的另外一个什么呀？另外一个
1: 危害
0: 就会慢慢的，这样的一个人不能融入社会的一个人，你想想，他的生活质量呀，他的社会功能啊，也都会什么呀？会大大的受影响。
1: 是，对，您讲到这个职场上的问题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有一位网友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徐主任，我现在就遇到一个特别难受的事儿想跟您说一说，说自己因为焦虑症请假了但是被同事议论说他装病，他现在呢应该是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了，说现在上班感觉我更紧张了，想问问您，职场当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首先呢要明白一点，我患有抑郁症也好，焦虑症也好，对吧？只能说明我曾经患过。就像我们曾经得过感冒，是吧？曾发过烧，是吧？曾经比如说血压高过，那怎么办呢？我们第一，我确实有过这样一段经历第二呢，就是什么呢？我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最主要的就是用我的平常心去对待它，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把我那个正常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我经过治疗，我这病已经好了，对吧？通过日常的跟别人同事们打交道，迎来送往，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就会发现，哎呦，他确确实实好了，对吧？你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简单的告诉你我已经好了，你好半天，对，语言是苍白的，你这边端个水还是不断的颤抖的，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真的好了？
1: 是
0: 啊，我们经常说事实胜于雄辩，
1: 对，
0: 你只是要坦然的面对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我把工作干得很好，对吧？各方面的事情我积极的还参与，我相信自然而然大家就会接受，他是焦虑过，但他真的好了。
1: 你看这位朋友，其实我觉得他相对来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病耻感，他做的其实还好。相对他说跟单位说了他有焦虑症请假了，这说明他没有瞒着大家。另外他就积极治疗了，现在好了，能回归工作了。只是同事们可能外在的人有一些对他的指指点点也好，或者说他装病等等的。
0: 对，我觉得挺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那其实我们想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克服病耻感，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

0: 么样？
1: 嗯，
0: 平常心。
1: 哦，
0: 对吧？平常的一个心态，对吧？那我们焦虑症，觉得不好意思。那有的人说发过烧，
1: 嗯、
0: 有的人说感了个冒，得了个乳腺炎。为什么这个事儿能拿出来说？为什么我的得焦虑症这个事儿不能被提及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哎，当你别人议论你患有这个焦虑症的时候，是不是也因为关心你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你在这个群体里其实是蛮有位置的一个人，
1: 嗯，
0: 大家才会可能会议论议论你。如果你可能早就被边缘化了，有你没你没啥影响，大家谁会提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哎，换一个角度看，
1: 嗯，
0: 啊，要积极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1: 嗯，以平常心啊，
0: 对，
1: 面对。
0: 对。
1: 那我们也提示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哈，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是第13期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如何帮助大家克服这种病耻感，让我们的心理更加的健康哈。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讲解了这个病耻感它的一个来由，包括它的危害哈。那这个病耻感怎么样有效的消除它？您刚才说了一点，其实就是以平常心应对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0: 其实第一呢，要什么呀？要我们说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认知。
1: 嗯，
0: 啊，纠正什么错误的认知呢？就是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啊，心理疾病也好啊，精神疾病也好，其实是一个什么呀？是个挺常见的疾病。
1: 嗯，
0: 它并不是在人群中凤毛麟角。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啊，
1: 哦、
0: 比如说焦虑症的患病、
1: 嗯、
0: 啊，在人群中可以达到了4.96%。
1: 嗯，
0: 因为大概是20个人里面，我们可能就有一个人符合焦虑症的患诊断标准。
1: 嗯，
0: 那么抑郁症的人群呢，也大概占我们总人群中的大概是2.98%。
1: 嗯，
0: 有大概1/30。
1: 是
0: 啊，有人甚至说啊，中国人至少有8000万到9000万的人都是，都患有抑郁症，对吧？你看这么大样本的这个人群，其实是个很常见的，甚至有人把什么呀？抑郁症说是人群的流行感冒，
1: 嗯，
0: 对吧？因为什么呀？它可病、可防、可治，预后还什么啊？是良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纠正我们说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啊，把什么呢？把精神疾病跟我们啊某些影视作品里或者传统观念里的那个大疯子，哎，不要画等号。
1: 嗯，
0: 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纠正这个错误的认识，其实就会什么呀，降低这样的一个病耻感。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便是啊，我们呢说得了精神方面的疾病，它的预后往往也是什么，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大部分的人，无论是去刚才说的焦虑症也好，抑郁症也好，强迫症也好，
1: 嗯，
0: 是吧？啊，还是包括我们的一些啊双向情感障碍呀、啊、也好、嗯，它的相对大部分人预后都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吧？
1: 可防、可控、可治。
0: 可控、可治、哦，哎，就是预后比较良好。
1: 就是让大家像您说的，觉得我得了一个感冒、很平常，那我这种心理疾病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说抑郁症，就是心灵上我感冒了。
0: 对、你想想，有的人说可能用的时间要长一点，
1: 嗯、
0: 那长一点，你看很多慢性病，我们的高血压
1: 每天都要用药，
0: 我们的冠心病，我们的
1: 糖尿病，
0: 甚至每天都还得在肚皮上扎针儿，是吧？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能接受这些疾病，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确确实有一些焦虑症啊、抑郁症的问题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纠正他的这个认知上面的一个偏差。
1: 嗯，
0: 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学习一些什么呀？
1: 嗯，
0: 主动的一些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啊，因为啊，只有了解了，我们才有更好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啊，因为我通过学习，我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的知识，
1: 嗯，
0: 那我们就能什么因地制宜，
1: 嗯，
0: 哎，我开动调动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些资源，去主动的去改变，啊，我的自己的处境，是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
1: 嗯，
0: 啊，就是要自己要学习。

0: 第三呢，还得要学会什么呀？就是接纳。
1: 嗯。
0: 啊，接纳我有这个病，是要告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什么呀？要知道每个人来到这世间，他都是不完美的。
1: 嗯。
0: 对吧？我虽然说，啊，我得了抑郁症、焦虑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但是，啊，那可能。我没有得其他的一些疾病，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
1: 身体可能是好的，
0: 哎，对的，
1: 健康的，
0: 对吧？那我们经常说，那你得那个红斑狼疮好呀，还是得焦虑症好呀，还是得抑郁症好呀？这其实没法比较，
1: 是，
0: 是吧？哪个病都是我们不愿意得的，
1: 嗯，
0: 但是它落到我们头上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就只能接纳它，
0: 我们只能去接纳它，因为我们想抛弃它，抛不掉，
1: 嗯。
0: 啊，它呢，它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像是，啊，虽然这一部分我们不喜欢，
1: 是，
0: 但是就是这样了。
1: 发生了的话，我们就要悦纳了哈。
0: 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一天徐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病耻感，也是我们今年是精神卫生服务年嘛，能够帮助广大的公众哈，能够消除这种关于精神心理疾病的病耻感，打破这种桎梏啊，能够让自己及早的咱们寻求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师的帮助，能够让我们的精神心理疾病有一个可防可治可控的一个局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一个主题，帮助大家克服病耻感哈，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的一个意义所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3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心理保健中心的徐涛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克服病耻感，心理更健康。那徐主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科普解读了怎么样消除这种病耻感。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很多朋友说我有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有些朋友说我有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个健康哈，我们第二大部分的想请徐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的就是说这个心理健康它的定义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身心健康啊，这两方面其实都挺重要的。
0: 其实啊，就像习总书记啊曾经说，就是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
1: 哦，
0: 那没有心理健康，它就没有健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透彻，一语见地。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健康在，包括心理健康在人生活中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因为坦率地说，从国家层面对这方面是越来越重视的，
1: 是，
0: 那我们又说，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研究啊，它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最开始我们一提到健康，就等于没病，
1: 对，
0: 就是我生理上的，我不能缺胳膊断腿，我不能那个发烧，我不能那个什么受外伤，是吧？我这样的更强调这样的，就是身体的完整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发展发现，哎呦，光这个身体的完整性，保持的不错，不行，不够。还有什么呀？还这个人必须得是心理状态也得是稳定的，不能一天到晚寻死觅活，不能一天到晚那个吃傻呆泥，是吧？哎，这个是不可以有的，对吧？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二元的、二维的看问题，那除了二维之后呢？再发展我们就进入了什么呀，三维的角度，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三维就是什么呀，
1: 三维健康观啊，这是个什么概念，
0: 它就是说除了什么呢，我们的生理和那个心理的健康之外，还会发现什么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人，我们要需要跟周围人打交道，
1: 是
0: 建立一个广泛的人际交往啊，这个人哎那个身体心理都不错，但是不会跟人打交道，见谁跟人怼，见谁跟人发脾气，是吧？人际关系搞得老臭老臭的，是吧？甚至有的人说，哎呀，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人存在， 搞得一粒老鼠屎，搞得是吧？
1: 一
0: 锅粥都坏了
1: 啊，是，
0: 对吧？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能说明它健康吗？那肯定也不健康。
1: 嗯，
0: 啊，有一个健康的个体，它一定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外，还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1: 嗯。
0: 能跟大家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然后去实现它，然后呢分享我们在这个奋斗过程中的那种愉悦，然后体会这个过程中的那种互助，
1: 嗯
0: 啊，当然也经历那些搓磨，
1: 嗯，
0: 最终呢一块儿收获成功，
1: 嗯，
0: 哎，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我们说健康的一个个体，
1: 嗯，
0: 是吧？这是第三维，第三个阶段，
1: 社会适应良好，
0: 哎。
1: 啊，
0: 后来我们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这个健康其实要求越来越高了，又高了一个层次。
1: 嗯，
0: 说明什么？这个人际关系也特别好，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他卖国，
1: 哦，
0: 是吧？他对当间谍，
1: 嗯，
0: 来毁坏我们的这种破坏我们的这个家国的这个和平，出卖我们的这个啊，
1: 对对，
0: 我们的集体利益，这样的个体，你能说他健康吗？
1: 嗯。
0: 啊，也是被打入另册的。
1: 哦，这个词我们第一次听说啊，道德健康。
0: 对，哎，是的，所以说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1: 嗯，
0: 哈，我们其实对我们每个人个体，其实要求是也在逐渐提升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什么呀？思维健康的时代。
1: 嗯，不仅仅是身心健康了，包括社会适应的能力，还有道德健康哈。
0: 对，
1: 这样一个思维健康的维度，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每一条是不是符合。
0: 对的，对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想请徐主任跟我们来具体分析分析，就是说这个思维健康嘛，你说这个心理健康它具体包括哪些具体的要素呢？
0: 对，因为影响我们心理健康呀，跟很多因素相关啊。比如说我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是受环境影响的。
1: 对。
0: 那你看，我们经常听说，就是说"孟母三迁"。
1: 嗯，
0: 哎，孟子的母亲为了让那个孟子能够健康的身心，
1: 嗯，
0: 啊，那个我们要发育得很好。
1: 对，
0: 他干嘛呀？他连续的那个迁移他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他就知道个体容易受环境影响的。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
0: 是吧？我们就会发现，在什么呀，在一些发展那个贫穷国家里面，他们呢经常那孩子如果在贫民区生活的很多孩子，
1: 嗯，
0: 他出现什么呀，各种各样那个行为问题啊，心理问题的比率就明显的要什么呀，要高。
1: 嗯，
0: 他学的早早的可能就学会了吸毒，
1: 哦，
0: 就学会抢劫，学会偷窃，学会撒谎，就是它受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说它还会受一些生物因素的影响。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遗传因素。
1: 哦，
0: 啊，确确实实我们的一些啊精神方面的疾病是有遗传倾向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精神分裂症。
1: 嗯
0: 啊，英国有个统计就说，那父母的如果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他的子代里面可能就会有13%的人会得那个精神分裂症，那父母双方如果都有精神分裂症，那这个比例可能就会上升到31%。
1: 嗯，
0: 啊，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有精神分裂症的啊父母生下的孩子都会有什么呀？
1: 嗯，这还是一个遗传学的，
0: 有遗传的这个因素
1: 哈
0: 啊。
1: 那您像咱们比较常见的抑郁啊、焦虑，这个有遗传倾向
0: 啊，也会有一些那个遗传性的遗传特质。哦，咱们家里边都知道，
1: 嗯，
0: 哎，妈妈是个脾气特别急的人，
1: 嗯，
0: 对吧？那孩子脾气也可能也容易比较急。
1: 哦，
0: 啊，容易如果一个高焦虑的一个妈妈，
1: 嗯，
0: 反复的教育这个孩子，反复的去强化他的不足，
1: 嗯，
0: 然后否定他的那个价值，那这个孩子就会伴有焦虑，
1: 嗯，
0: 甚至会出现抑郁。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啊那个抑郁症的那个孩子，你看究其成长的历史，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嗯，哦，
0: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个，我们要注视什么？注意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个存在，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更应该强调一点的啊，
1: 嗯，
0: 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1: 嗯，
0: 啊，这种生活方式现在已经目前把它定义为了什么了？引起我们疾病的 最重要的因素。有人甚至说，60%以上都是因为生活方式。

0: 导致的。
1: 哦、
0: 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是吧？啊，这是什么呀？生活方式病。
1: 对对。
0: 因为你高糖，高盐饮食，
1: 是
0: 高脂饮食，再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肯定就容易得高血压、冠心病、嗯。其实我告诉大家的是，
1: 那这个行为生活方式对咱们心理有什么影响？
0: 一样的。
1: 嗯、哦。
0: 啊，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啊，一个抑郁症的患者，
1: 嗯、
0: 哦，他往往是什么呢？会出现活动少，
1: 嗯，
0: 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是吧？然后呢，还有呢，自我评价比较低，
1: 嗯，
0: 啊，然后呢，还遇事呢往糟糕里想，
1: 嗯，
0: 那么他的这种行为模式，就往往就会导致什么呀？他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在门诊上啊，我们除了在指导他用药的同时，我们往往他要告诉他，你要改变你的行为模式。我们经常说，你要建立一种什么呀，健康的行为模式。健康的行为模式一般我们会列举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得要求他什么呀？要规律的运动。
1: 嗯，
0: 每天啊，我们建议啊，早晨起来开始跑步，跑呢那个3公里至少。啊，可以先从，比如说女孩子可以从800米开始跑，每天呢增加100米，啊，他的目标可能是3公里到3.5公里，
1: 嗯，
0: 那男孩子可能是从什么呀？是从那个1000米开始，啊，每天增加200米，他的目标呢是大概4到5公里，啊，就是第一规律的运动，
1: 对，
0: 啊，因为运动可以通过这样的运动积极的生活方式，
1: 嗯，
0: 刺激身体分泌。比如说五羟色胺呀、多巴胺呀、曲甲肾上腺素啊，这种是叫什么呀？叫快乐激素。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话，嗯，他就身心愉悦，啊。第二的话呢，我们鼓励他什么呀？要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啊，至少有一动一静两个兴趣爱好，啊，动的话可以打羽毛球啊、乒乓球，是吧？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跳跳广场舞。
1: 嗯，
0: 是吧？那静的爱好呢？咱们可以说，可以比如唱歌啊，啊，可以呢去练练书法，可以画画画，是吧？那女孩子可以做做手工，
1: 对，
0: 这都可以，是吧？第三个呢，就是要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融入社会。那融入社会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建议多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啊，一周至少有2到3次的集体活动，
1: 嗯，
0: 啊，一起跟朋友们去什么呀？看场电影。是吧？一起包括打打牌，啊，做做线下的互动。
1: 嗯，
0: 特别强调啊，现在年轻人
1: 线下的
0: 对年轻人经常都干嘛呀？天天在网上玩。
1: 是，
0: 我们不建议网上，一定要线下的这种面对面的。
1: 嗯，
0: 啊，这样会更好。
1: 嗯，
0: 当我们通过这样改变了这样的一个个体，你想一个人规律的天天运动，
1: 嗯，
0: 而且有自己很多的朋友，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那这样的一个个体。那么他其实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个体其实出现焦虑也好啊，抑郁也好，这样的机会要什么呀？
1: 少很多，
0: 要少得多得多。
1: 嗯，这是咱们分析的影响健康它有哪些要素啊？
0: 对，
1: 啊，那另外就是说心理健康哈，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它又包括着哪些方面的内容？
0: 嗯，其实心理健康啊，我觉得第一，
1: 嗯，
0: 要物质要基础要在，
1: 嗯，
0: 第一你的身体发育得正常，
1: 嗯，
0: 对吧？你别一生出来就智力就有问题，
1: 嗯，
0: 是吧？第二呢，就是要学会什么呢？要珍爱自己，又学会爱别人，
1: 嗯，
0: 对吧？也就是一个个体，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仅要什么呀？啊，内心里有自己，有我，还得内心里啊要装着更多的人，
1: 嗯。
0: 啊，我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成熟的个体往往会什么呀？心里不仅装着我们有几个圈儿，最里边呢当然是自己，外边呢就是我的亲朋好友，是吧？我的亲密的人啊，再往外的话，我同事啊，一些单位里的人，是吧？再往外的可能就是一些陌生的群体，
1: 是
0: 吧？啊。
1: 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条标准
0: 啊。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学会既能独处，
1: 嗯，
0: 还能与别人更能和谐共存，
1: 嗯，
0: 啊，这点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嘛，对吧？在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啊，不仅要什么，要学会，啊，那沟通，而且呢交流，还要学会，
1: 嗯，
0: 啊，我们说

0: 共赢，双赢，对吧？我们学会这通过这种互动，啊，找到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的利益，啊，然后呢，拓展这个共同的利益，就使得分歧就容易什么啊，被边缘化，第三个呢，就是既要尊重别人，自己也要欣赏别人。我们经常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啊，在这里边特别强调，如果你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说明你的心里面有这个东西。你看到了别人善良，你看到了别人勇敢。
1: 对，
0: 那么你呢？其实内心里面也渴望自己是善良的，是勇敢的。所谓"见贤而思齐"，看到了别人的优点，你就能够什么呀？学习习德，
1: 对
0: 吧？这样也就变成你的了，对吧？
1: 那相反来说的话，如果是一些容易焦虑啊，或者说容易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朋友，他是不是看到其他的一些人事物也会有这种着急的
0: 对，
1: 印
0: 是
1: 象
0: 的，
1: 出
0: 是的，
1: 现？
0: 是的。所以说，这就是从心理学上，如果深一点的说，这叫什么？这叫投射。他容易把自己内心的这个东西投射到别人身上，认为别人也会这么想，对吧？所以说，如果啊，老喜欢猜测别人的，猜疑心比较重的人，他就会老怀疑别人们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会不会故意针对我，是吧？点点点点点，是吧？有很多的那种。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会什么呀？更容易包容和理解别人，对吧？我们说，允许自己犯错误，也允许别人犯错误。
1: 对，
0: 没有人愿意犯错误，但是有的时候，因缘际会，他可能在那个点上，他突然就遇见一些情况，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们要有一定的容错率。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的这个社会其实是越来越包容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不必要苛责自己，一点错误都不允许有。他偶尔这个无意之间的一个错误，不是有心的，那咋办？那咱也得接受。
1: 那您就说，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也得接纳别人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0: 对的。那么健康的人还有一点啊，就是能保护自己，同时也能够保护他爱的人。
1: 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心理健康的表现哈，道德健康。但是徐主任，您刚才其实也提到，目前就是大家的一些数据也好，统计也好，好像这个心理疾病的人群感觉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0: 其实影响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人心理会逐渐出现不健康的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呀？其实啊，也不是越来越多，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我们经常说，以前有个大的矛盾，在上面，就是我们得吃饱，我得活下去。我们现在国家发展了这么多年，真的物质条件
1: 越来越
0: 丰富，
1: 是，
0: 对吧？哪有什么人说吃不饱、穿不暖的，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对，
0: 这就导致在这个生存危机的生存矛盾的这个下面的那个一些生活矛盾问题，就什么就呈现出来了。我到底是考学啊，我还是继续那个。我就去出去上班啊，是吧？那我是选择当医生啊，我还是做老师啊，还是做我们的主持人，对吧？你看选择越多，困惑越多。那么中国字很有深意，你看我们困惑的惑，是心字上边是一个什么或者的惑，
1: 对
0: 吧？是你选择越多了，对，我们才会什么呀？我们才会困惑。以前只有一个包子面粥，你喝还是不喝？你没得选，你只能喝。现在呢，又有烧鸡，又有烤鸭，还有什么呀？还有汉堡，你要吃什么？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在选择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困惑。会影响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经常说，这里面主要是几大方面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一个刚才我们说会受生物因素的影响。是吧？我们遗传，
1: 对，
0: 是吧？我们有没有传染病，是吧？这个都可以会有。第二呢，心理方面的问题主要跟什么呀？每个人的性格特质不一样。有的人他是粗线条的，
1: 对，
0: 那出现了一些那个冲突啊，受到一些压力，他可能问题不大啊。我们有一些那个个体呢，可能特别敏感，
1: 嗯，
0: 带有比较神经质的一些人，
1: 是，
0: 对吧？这些人呢，可能对外在的一些言语啊、表情啊、别人对你的一个态度啊，就特别在意，特别关注别人那个眼中的那个自己，
1: 嗯，
0: 所以内心就特别的冲突矛盾，啊，有些人就说，临床就告诉我，徐医生，你说我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讨好型的人，
1: 嗯，
0: 为什么呢？我特别怕别人不满意我，啊，所以说当我跟别人发生一些关系的时候，啊，冲突的时候，我就是努力的想尽量的去满足他，让他开心，但是呢，一开始我可能还能将就，可是时间长了，我没法做到，让我能开心的去谦让他。
1: 哦，
0: 啊，所以说时间长了，这就非常内心冲突就非常大，
1: 加深了，
0: 非常痛苦，
1: 嗯，
0: 是吧？这就是心理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做、
1: 嗯。
0: 那么当然还有社会文化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啊，经历一些大的变革，啊，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我们为什么提到了我们心理问题这么的被重视啊？
1: 嗯，
0: 因为确确实实，我们说我们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 嗯，
0: 从大的国际形势上，大家也能看到，
1: 对，
0: 是吧？那随时我们南海啊、东海啊，可能要出状况。那么这种的不确定性，
1: 嗯，
0: 这种压力它是会由外转移到内部的，
1: 嗯，
0: 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什么呀，都会有感觉，
1: 嗯，
0: 当然啊，更大的压力其实是被我们的最可爱的人，
1: 嗯，
0: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去什么，
1: 是
0: 去扛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好，那徐主任刚才其实提到的有一些不同性格的因素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是有一些不同的影响的哈。我们看到在严兆民医堂直播间有一位网友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哈，想请徐主任给他来解答一下他的问题。他说自己啊就是一个非常高敏感的人，
0: 嗯，
1: 啊，像您刚才说的，他说比如啊领导发了一段语音让我过去谈谈话，我会瞬间非常的焦虑，各种担心啊，内心戏很足。他想问问您，像我这种高敏感性格的人，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更乐观一些呢？
0: 嗯，我觉得第一啊，就是既然我们的性格特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个体，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性格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想改我就能改的，
1: 嗯，
0: 对吧？因为性格的形成它需要时间。还有遗传的一个什么倾向性，
1: 嗯，
0: 啊，有很多有的人说这个性格50%是什么，是胎里带来的，
1: 先天的，
0: 对，先天的，啊，再后，另外50%呢是什么，后天跟你的这种主要的抚养人，
1: 嗯，
0: 你的亲密
1: 关系
0: 在一起，你通过互动，通过内射，
1: 嗯，
0: 啊，学习学来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它一经形成，它会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1: 嗯，
0: 它不好变，
1: 嗯，
0: 那既然我知道我是一个高敏感的个体，那怎么办？第一，我接受我的这个性格特点，
1: 嗯，
0: 就像什么呀，我的皮肤有点黑，
1: 嗯，
0: 是吧？或者个子稍微高一点，是吧？或者我低一点，这是我的一个性格特点，
1: 嗯，因为
0: 高，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高敏感的个体并不都是坏的呀，一个人比较敏感意味着什么？他对于周围环境的变化，他很敏锐，他能够提前预感到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这是好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做过那种敏感的个体，一般来说，他出问题的或者是栽跟头、出错误的几率就什么就小，
1: 小很多啊。
0: 对呀，他是可以从他的这种性格里面，敏感的性格里得到好处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很多优秀的个体，你看都是比较敏感的人，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呀？告诉这个听众的是什么？你别那个什么，光看到你这个高敏感给你带来的不好，它还有好的部分，
1: 嗯，
0: 是吧？啊，第三个的方面呢，就是什么？既然我知道我的性格特点是高敏感的，
1: 嗯，
0: 那我就得干嘛？有意识的给自己脱敏化，
1: 嗯，
0: 怎么脱敏？活在当下。既然是高敏感，就意味着我好多的那种担心是什么？是不必要的。我只要做到此时此刻，啊，领导一个电话让我上去呗，上去了以后问领导有什么事儿， 领导说什么 OK 我听什么就完了，我不去过度的去猜，
1: 嗯，
0: 因为猜他就会错误，有错误有问题，
1: 是
0: 对吧？哈、啊，我不知道这个我们听众啊满不满意。
1: 好，这是这位叫落落树的网友的情况哈、啊，大家如果继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燕赵民意堂直播间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啊。我们刚才徐主任给大家讲了这个心理健康的一个定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哎，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病耻感哈、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儿，怎么样来消除它。我们第三大板块的内容就是如何帮助我们每一个朋友能够判断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哈。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已经是在处于长期的失眠呀、情绪低落的状态，但是他自己可能不太承认有一些问题需要就医，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来帮助他，或者说怎么劝说他消除这种病耻感，咱们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嗯，就是我们临床上就是判断自己有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那第一呢，就是你要看一看，就是你的情绪状态是否稳定。
1: 嗯，
0: 哎，比如说我原来是个挺内向的人，
1: 嗯，
0: 我突然间变得外向了，
1: 嗯，
0: 或者一个外向的人突然变得内向了，就是变化特别大的时候，嗯、可能是什么呀、啊？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变化太大。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你的情绪状态跟周围环境，
1: 嗯，
0: 啊，是否相一致？
1: 哦，这个一致怎么？
0: 一致，比如说，哎，大家伙儿明明在这个那个环境里面是个什么？别人家里边都办丧事呢，
1: 嗯，
0: 大家都很痛苦，
1: 是
0: 啊，表情都很什么呀？压抑，啊，都很那个苦闷，是吧？是这么一个状态。你呢兴高采烈的到这个到现场，那肯定跟周围环境它是不相协调一致的，
1: 嗯，
0: 是吧？还有的话呢，你的情感啊，你的内心体验和你的表情是不是相一致，
1: 这还会有
0: 也有啊，有很多人就说、哦、我明明我内心特别痛苦，
1: 嗯，
0: 可是我表情呢总是哎面带笑容，
1: 嗯，
0: 甚至我们有些人啊，就会说我是个微笑型抑郁的人
1: 哦，
0: 啊，他对所有的外在的人都是什么呀？笑容满面的，笑着对才说呢
1: 哦，
0: 对吧？结果呢，内心他是很痛苦的
1: 哦，
0: 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说有一种抑郁叫什么隐匿性的抑郁，
1: 嗯，
0: 或者微笑型的抑郁，
1: 嗯，
0: 啊，头一天跟大家伙还有说有笑呢，第二天跟跳楼死掉了，
1: 嗯，
0: 对吧？这是因为什么？他刻意的在周围的人面前表现出啊那个愉悦的那个样子，有的人就很直接的说，我给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装出来的，
1: 嗯，
0: 我戴了一个面具来示人，他是这样的，
1: 这是疾病导致的，他
0: 对，这是几种导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第一个要自己要觉察，
1: 哦，
0: 你看你的情感体验跟你的什么呀，你的这个外在表情是不是协调一致，
1: 嗯，
0: 对吧？我们说第一个要观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还要干嘛？要进行一个功能的评估。
1: 嗯，
0: 就是每个人我们在社会上生活，是吧？我们都会承载一定的什么呀？社会功能。
1: 是的。
0: 比如我们该工作啊，我们小伟要来主持工作那个节目，啊，这最近状态不好，我主持不了了，是吧？我可能就在家里待着了，可能你社会功能受损了。
1: 对。
0: 是吧？还有一部分呢，还要有呢，我们的家庭的功能。
1: 嗯。
0: 哎，我们该带孩子。陪孩子那个复习功课，是吧？能不能？那还有的呢，我的一些，比如说最基本的，比如生活自理的能力还在不在？
1: 哦，
0: 是吧？这些都是我社会功能是否保持完整？
1: 嗯，
0: 啊，得了病了以后，往往社会功能呀、家庭功能啊、人际沟通的这种功能可能都会受损。
1: 嗯，
0: 是吧？嗯，另外呢，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工具。
1: 嗯，
0: 那这工具里包括一些什么呀？啊，心理方面的一些测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到了医院之后，我们会要求你做一个什么呀？啊 ，SAS、SDS， 就是抑郁自评啊、焦虑自评的量表，
1: 嗯，
0: 是吧？我们通过量表的测查，看我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公益性的广那个一些这个，网址，啊，比如说我们的直立心悦，
1: 嗯，
0: 啊。嗯，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APP。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卫健委啊和我们医院合作做的一个什么呀？
1: 大家可以一个自测
0: 啊，大家登录上 直隶新月，
1: 嗯，
0: 新是那个欣
1: 喜
0: 的那个新，
1: 哦，
0: 啊，月呢是喜悦的月，
1: 哦，
0: 啊，直隶总督署那个直隶，
1: 嗯，哦，
0: 啊，我们登上去以后，你可以做一个测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情绪的一个测评啊，性格的一些测评啊，你可以做到一个自我觉察，
1: 嗯，
0: 哎，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
1: 嗯，
0: 是吧？当然呢，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干嘛呀？我们进行反馈、了解、倾听别人。
1: 嗯，
0: 你周边的人，你问问他们，你看着我最近状态怎么样啊？
1: 嗯，
0: 有没有状况啊？哎，他们会及时告诉你。哎，我最近，你是不是那个太亢奋了呀？
1: 哦，有的自己不自知，但是周围人很明显的感觉到不太一样，哎，啊，有变化。
0: 啊，嗯，再有的话不行的话，就找专业的评估。
1: 嗯，
0: 啊，我们医院呀，心理科呀，
1: 嗯，
0: 是吧？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啊，精神科的医生啊，就给你进行一个专业的评估。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会发现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
1: 嗯，这一点其实对于广大的受众来说很重要，就是大家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先判断。嗯，然后我们消除病耻感，再来积极就医。
0: 啊，对对对。
1: 好，确实，今天通过徐主任的精彩分享，我们了解到这个病耻感啊，它其实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通过我们一些科学的认知啊，主动的求助，还有社会的支持，是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这种偏见，走向一个积极阳光的生活啊。那徐涛主任，最后您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出诊的门诊以及时间是在周几呢？
0: 好，我一般是每周的周一和周五的全天。还有周三的下午是我出诊的时间。
1: 嗯，好，那最后我们也提示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心理上的困扰，请大家记住，心理疾病不是弱点，求助是勇敢的表现。我们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或者向专业的机构来寻求帮助。那我们今天的科普直播先进行到这里啊，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的系列科普访谈，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谢谢徐主任。
0: 好。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在杭州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做灵隐寺。灵隐寺可了不得呀，被称为江南禅宗五山之首啊，历代高僧大德层出不穷。但是啊，跟世界上每一块土地一样，它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灵隐寺虽然出现了很多的高僧大德，但是呢，也出现过不少的佛门败类。那很多当和尚的，他不是真心的去念佛修行，而是止佛穿衣、赖佛吃饭。平常在世俗世界里很难生活，怎么办呢？把袈裟一披，脑瓜皮一剃，出家当和尚。

0: 只要是大袈裟一披，人人见了都得喊大师。遇到那些执着心很重的善男信女，那就得布施舍钱。哎，就这位，指着佛爷，他就能吃喝不愁。那吃喝不愁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温饱思淫欲，那当和尚的没有老婆呀，那就有不少假和尚。白天里当和尚敲木了鱼子，到了晚上偷偷的跑出寺院，也是寻花问柳。说王老师，你可注意啊，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啊，这要负责任的，否则的话你容易祸从口出。人家灵隐寺在告你诽谤人家寺院，这还了得呀？咱不瞎说，咱说的是有根据的。在北宋哲宗元佑年间，这灵隐寺里头，就出了一个佛门败类假和尚、花和尚，这和尚的法号叫做了然呐。说这个了然呐，本来是一个富家子弟，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出家当和尚了。因为他本来是富家子弟，所以这个人呢，能文断字，还能够填词作诗，哎，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但是当了和尚之后，耐不住寂寞，这和尚生性风流，根本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呀。有人看着的时候，披上袈裟，敲木了鱼子，在那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诵经礼佛。等人瞧不见的时候，赶紧逃离寺院，到杭州寻花问柳，喝酒侠妓，是无所不为呀。天天的往那红灯区里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在当时啊，是个繁华之所，温柔之乡啊。久而久之，这了然在杭州的勾栏妓院就处了一个相好的一名妓女。这个妓女姓李，叫李秀奴。哎呀，了然对李秀奴啊，非常的痴迷呀。在李秀奴身上是大把大把的花银子，他在寺庙里挣的那么多的香火钱，全都给李秀奴了。不光寺庙里呀，我们说了，这了然本身家庭也非常富裕，把自己家里的钱呢，也大把大把的往李秀奴身上撒。这了然和尚公然的在外面包起大奶来了，那么说叫二奶。人和尚没有大奶，所以说这就是大奶奶，就公然的包起这位妓女来了。那这不是正常夫妻呀？身为妓女的李秀奴，生在风尘之中，跟着每个男的都是逢场作戏，哪有真情啊？你愿意在人家身上撒银子，李秀奴当然高兴了，人家可不心疼你的银子，给我越多越好。今天给我买衣服。明天得给我买个包包，后天给我买胭脂，再不然给我来两个耳坠子，反正是想着方法就骗这了然的钱。但是只要李秀奴提出来，这了然呢没有不答应的，买衣服啊买，买包包啊买，胭脂化妆品呀、买品牌最好的，耳坠子呀，嗨，甭说耳坠子了，再给你来条金项链，谁让我喜欢你呢？这和尚啊，就着了迷了。你就是背后有座金山，那也隔不住这么花呀。久而久之，这了然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都给花完了。等到这和尚没钱了，再看李秀奴呱嗒，这脸变了。原来见到了然那是满脸春风，嗲声嗲气。现在再见到了然呢，是一脸冰霜。说话带刺儿哟，了然大师傅，你怎么又来了？啊，秀奴，我最近想你了，所以过来看看你。咱们进屋说话。哎，慢着，你往哪去呀？到屋里说呀，到屋里说可以呀。哎，带来了没有？
1: 什么呀？
0: 银子呀，进我这屋可有包房费呀？啊，这过去的规矩你忘了？
1: 哎呀，秀奴啊，
0: 你看看，我这最近呢手头特别紧。这么着吧，等过两天呢，我给人做几场法会，然后挣些银子，我一定加倍给你。咱俩谁跟谁呀？是不是？我今天没，什么叫咱俩谁跟谁呀？咱俩有什么关系呀？啊，我是个妓女，你是个和尚，你来到我这勾栏青楼之内。你就是来消费来了，咱俩的关系呀，那就是消费者和服务行业从业者的关系，是个完全的纯商业、纯经济的关系，甭跟我说情，跟我一个妓女讲什么情啊？有钱咱就有情，没钱，呵呵，就别怪我没情。今天钱带来了吗？阿弥陀佛，别念佛，念佛没用。佛爷可不保佑这个，匈奴啊，你说这话太寒人心了，太伤人了。你看，枉为你读了这么多佛经啊，这心里呀一点放不下，这哪行啊？再回到寺院里，好好的读读佛经，明白明白什么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再过来啊，咣当，李秀奴啊就把这门给关上了。差点没把了然和尚的鼻子给夹住，哎呀，这了然和尚摇摇脑袋呀，嘿嘿，都说妓女无情，妓女无情啊，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呀。哎，了然啊，了然，你呀，活该，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啊，都打了水漂了。人家李秀奴说的真对。我何必去找他呢？啊，我还是好好的回到寺院里当和尚，好好的念经书去吧。从今往后，我跟他一刀两断。想到这里啊，了然和尚一转身，噔噔噔噔，回到灵隐寺，开始敲木驴子念经了。念了没两天，念不下去了，怎么的？想着李秀奴啊，哎呀，百爪挠心的，看着佛经啊，哎，上面全是李秀奴往日的神态呀，不行啊，我还得找他去。他又下山找着李秀奴来了，哀求李秀奴能不能看在昔日的情分上啊，你哪怕让我坐会儿，让我看你两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愿意忙其他的呀？你忙其他的，我不在乎，我就在旁边看看就行了。李秀奴一听那行啊，看一眼也得给钱呐，有钱就看，没钱呐，嘿嘿，拜拜您了。说着话，李秀奴又把这了然拒之门外。就这么着，了然几次三番来求见李秀奴。都被李秀奴拒之门外，了然这心中对李秀奴啊是又爱又气又恨，逐渐的这气和恨就占据了上风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了然和尚又来找李秀奴，这李秀奴像往常一样有钱进没钱滚，咣，又把门关上了。哎呀，了然和尚只。

0: 什么戒都不吃，酒肉穿肠过，佛在西方坐。西方呢，他心里根本留不住佛，所以到这小酒馆里，那酒保认得呀，赶紧端来酒菜。这了然和尚坐在这里，直溜直溜直溜，连喝了数杯酒，这菜都没动。怎么呢？就不会喝酒，借酒浇愁吧。但有那句话，借酒浇愁，愁更愁。所以啊，奉劝诸位朋友，这个酒啊是好东西。哎，高兴的时候您喝两杯，这要别贪杯助兴，更高兴。说我今天特别烦闷，烦闷的时候千万别沾酒，怎么呢？容易喝醉。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嘛。酒入欢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本来能喝一斤的，今天烦闷，喝一两，坏了，就醉了。这和尚就是这样啊，平常酒量海量，那喝几大碗没事儿。今天呢，支溜几杯之后，再看人就仨脑袋了，怎么醉了？这人一醉了，就爱出毛病，出什么毛病呢？头脑就爱发热，就是个酒啊，一激，人容易兴奋，一兴奋，那过去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来了。这了然和尚也是如此啊，借酒这么一浇愁，这愁没浇下去，把火浇起来了。他看着酒杯运气呀，李秀奴啊，李秀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婢，哎，想当年我有多少钱？多少？你们这个拈花柳巷的女子，都想巴结本大爷，可是我都看不上，都不能入我的法眼，我就看上你了。这些年，为了你。我把我所有的积蓄全砸进去了，嘿嘿，没想到我被你像个吸血鬼似的，把全身血液全吸走了。你一脚要把我这臭皮囊给踢开，踢开不了。今天呢，我非得见你不可。你的屋今天让我进也得进，不让我进我也得进。我看你今天还怎么再把我赶出去？他喝醉了嘛，晃晃荡荡站起来，把这酒钱汇了，这酒钱还有，然后晃晃荡荡就出了这酒馆了，顺着原路返回，又回到了李秀奴他那瓦蓝妓院，来到李秀奴房门口，一抬腿，咣，就把门呢给踹开了，一步就迈进去了。
1: 李秀奴也来了。
0: 不是李秀奴吓一跳啊！李秀奴啊，正坐在梳妆台上梳洗打扮呢，怎么一会儿还来客人呢？人家得做生意呀、啊。描眉呢，咣当这么一脚下的嗤儿，这一炭笔呀、啊，由打眉毛上直接抹到下巴壳上。呵，这李秀奴气坏了，扭头一看是了然，醉了八枪的。好你个秃驴呀、啊，你怎么又过来了啊？你赶紧给我滚！我已经告诉你了。咱俩一刀两断了，从今往后谁也不认谁，你赶紧滚！姑奶奶今天不想看到你。呀，了然和尚本来呀就生气，再喝点酒，现在再看这李秀奴对自己这么无情无义，啊，噔噔两步过去，一把就把李秀奴的脖领子给抓住了，一薅他，你说什么？我，你想干什么？你难道还想打人不成？喂！你今天叫我在这里待着不？你让我在这里待着，我就不打你。你不让我待，我李秀奴说我不让你待怎么的？你还真敢打我呀？哼！我告诉你，我借你八个胆子，你这秃驴都不敢在这里动姑奶奶一根毫毛。你个没钱的秃驴，哪凉快呀？你待哪去？说着，李秀奴。用纤纤玉手，啪，往外这么一推，了然抓住自己衣襟儿的那大手，把了然的手就扒拉开了。哼，没有拿。

0: 洋气的东西，没钱还想来？这个地方只认钱不认人，你赶紧给我走，一会儿姑奶奶还有客人，你要是再在这待着，我马上喊龟奴来，让他们把你给轰走，再不然拉着你去见官，让关老爷断一断，这灵隐寺的和尚天天跑青楼瓦舍，这成何体统？你果然对我一丝情意都没有，咱俩已经恩断义绝了，哪凉快哪待着去，赶紧滚！说着，李秀奴一甩袖子，啪，身子一转，把背就对给了然了。问啊！了然可气坏了，就觉得现在脑袋那个时候就是没血压计，要是给这个了然和尚现在量一量血压，高压得280，差一点这位呀就得脑溢血。那怎么没得脑溢血呢？他不释放出去了吗？怎么释放出去了？他血贯瞳仁呐，当时脑袋嗡嗡作响，他一滑了，在旁边桌上有只大花瓶，他一手就把花瓶嘴给抓住了，然后蹬一下子往前迈一步，抬起手来高高举起花瓶。李秀奴不是背对着他吗？太合适了，拿着花瓶照着李秀奴后脑勺，我叫你个无情无义的女子！啪，这一花瓶像扣篮似的就扣到李秀奴脑袋上了，当时把这花瓶拍得粉粉碎，再看李秀奴后脑壳也给砸碎了。李秀奴吭都没吭一声，扑通往前一栽，就趴在那里，哗！当时啊，这后脑袋大出血，李秀奴挣扎都没挣扎一下子，叫了然和尚这一花瓶给闷死了。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了然和尚就醒了，吓醒了，当时就呆了。两个人在楼上这么一吵，又是踹门又是骂架，早就惊动了妓院的其他人了。老鸨就带着龟奴上来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抓着和尚别让他跑了，这就是杀人凶手啊。哦，几个人上前呢，就把这了然和尚给抓住了，马上是扭送官府，就报了案了。当时杭州的行政长官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那位苏轼苏东坡，他在这里呀当知州呢。闻得此案，这是个杀人案呢，那可了不得呀，马上第二天就升坐高堂了，把这了然和尚带到堂前这么一审。了然和尚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呀，说大老爷呀，我对这个李秀奴啊确实有真情啊，不信你看我的左胳膊上是什么。哦，苏东坡一听左胳膊上还有东西，给他把衣服往下扯扯，我看看。把左胳膊这边衣服啊往下一扯，苏东坡一看呢，嚯，上面呢刺着两行字儿，刺青，写的是但愿同生极乐国，免教今世相思苦啊。哎呦，苏东坡一看呐，哎呀，看来呀你还是一个难得的情僧呢。是啊，我对这李秀奴确实是一往情深呐，这要不是他屡屡拒我，我焉能杀他。咚，苏东坡一拍惊堂木啊，了然，你个秃驴。苏东坡骂上了啊，苏东坡才不管那一套呢，你可能忘了自己是个和尚了吧。啊，先是逛青楼嫖妓在前，后有喝酒带醉杀人在后，既然已经招认了杀人事实，罪在不赦，听本官当堂宣判。苏东坡呀马上就给这个了然和尚做这个判词。你别忘了苏东坡那大文豪啊，人家做判词和一般当官的都不一样。怎么呢？人家写了一首《踏梭行》， 用这个词做了判词，这个词写的特别的俏皮。词曰：“这个秃奴修行特煞，云山顶上持斋戒，一从迷恋玉楼人，穿衣百结浑无奈，独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必见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就说呀，你这个贼和尚秃驴太没有德行了啊！一方面在和尚庙里，你在那里吃斋持戒，没想到到了花花世界，你迷恋青楼女子啊！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袈裟吧，已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乞丐所穿的白春衣了。你用一双毒手杀了人，致使李秀奴潇湘玉殒，一命呜呼。你天天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现在这空空色色去哪里了呢？你既然在你的手臂上刺上了苦相思的字样，那好吧，这一回呀，我就让你去阴曹地府偿还这笔相思债去吧。苏东坡大笔一挥，给这了然判了死刑。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中国的元宵节源远流长啊，最早它源于西汉初年，那么后来一代一代不断的给它丰富这个节日的文化，于是到后来呢，这个节日啊就发展成了中国的狂欢节。那么我们知道啊，在中国古代大部分时期呀，朝廷都会实行宵禁，就为了治安嘛，啊，为了别有那么多造反的。到了晚上一定时间，就要紧闭城门，不准街上再有闲杂人等来回走动了。一到了晚上，城里和城外是严格隔离的，这叫宵禁。那唯独到了元宵佳节这一天呢，不闭城门，那一夜也不宵禁，啊，大家是任意的玩耍呀，逛花灯啊，猜灯谜呀，尽情的玩乐。别说民间老百姓了，就连朝廷里的皇上，到这一天也得与民同乐呀。皇宫之中也得搭上鳌山，皇上带着娘娘爬到鳌山之上，是张灯点火，这叫与民同乐呀。那么在宋朝的时候，那宋朝的规矩，每年到了元宵佳节，皇帝要登到宣德门与民同乐。和老百姓共同过元宵佳节，当然了，这个时间呢，可以前后差那么一两天，比如正月十四、正月十六，皇上驾临宣德门与民同乐，这都可以。所以当时就有人写过一首《鹧鸪天》，就描写了当时皇上在宣德门每年的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景象。这首词是这么写的：“日暮迎祥对玉回。”宫花栽露锦城堆，天津桥畔边声过，宣德楼前扇影开。奏顺乐，进瑶碑，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遇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哎呦，当时啊，老百姓也盼着每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能够在宣德楼下一沾天颜呐。另外这个地方也非常热闹，每年到了元宵节，在宣德楼下，由朝廷组织，哎，搭一个大露台，各色艺人就在这露台上啊，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相扑啊、蹴鞠呀、百戏呀、等等等等。那百姓就围着这露台观看，皇上呢，带着妃子、百官登上宣德楼，在宣德楼城门上，往下看，那上面灯火。

通明，照若白昼啊。所以宣德门下的老百姓，那能够看到皇上近距离的是一睹龙颜呐。那么这个时候啊，还有一些卖小吃的那些小贩，早早的呀就等候在宣德门外，干嘛呢？他们在那里一做小吃啊，这香气往上这么一飘，飘到宣德楼城门上，那皇上带了很多嫔妃呀，嫔妃这么一闻，哎呀，怎么那么香啊？在皇宫之中可吃不到这东西呀，赶紧的派手下人去买。那他们买东西，那出手大方啊，有的甚至一枚珍珠换一张烧饼，一枚金钗换一碗豆腐脑，反正是妃子们他们喜欢，大把花钱呗。所以据记载呀，那些小贩之中，就有那些一夕而致富者，一晚上富了，怎么的？得个大珠子，回头一卖，买房子置地，那多美呀！那么到了后来北宋的徽宗年间，那不但皇上在元宵佳节要登临宣德城楼，而且又有了新的项目。因为宋徽宗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啊，除了不会当皇帝之外，什么都会，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是个爱玩的皇帝，爱享乐的皇帝。哎呦，他的享乐呀，那可谓是竭尽奢侈啊！每年到了元宵节，那整个东京汴梁城啊，都得张灯结彩，全城的老少百姓，那游夜宴饮是终夜不散，直到第二天东方微明，灯火阑珊，这才作罢呀。而且为了粉饰太平，那就有一些溜须拍马的奸臣，为了讨好皇帝，就在这汴梁街面上啊，搭建高台，然后呢，从国库当中提出一批金钱，到了元宵晚上，就开始从高台之上往下撒金钱呐，哗哗哗！哎呦，这么一下金钱雨，老百姓谁不爱钱呢？全过去抢钱去了。本来这元宵节街面之上人就多，这突然间一下子聚在一个地方，结果就发生踩踏事件。踩死的、踩伤的，哎呦，不计其数啊！就有那些死者家属，第二天不干了，告到官府，这谁搭的台子，谁往下撒的钱，这不是扰乱社会秩序吗？一定得严查严办。但是案子报到宋徽宗那里，徽宗啊，微微一笑，一摆手，把案宗往旁边一扔，不予追究。怎么呢？元宵节高兴嘛，死个巴人儿，那算得了什么呀？小题大做。所以你看，置百姓死活于不顾，你说这个皇帝他能不亡国吗？那不但这奸臣出主意呀，宋徽宗他也出主意，他要求啊，每年到了元宵节，要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这种酒啊叫金瓯酒。一个金杯，一个金杯，在那里罗列着，里面都倒上酒，由光禄寺的几千名公务人员在那里呀、煎着酒啊，把着杯，只要是到了元宵节晚上来看灯百姓，你只要到了端门，不论你的出身是富贵贫贱，也不论你的年岁是老少，你的性别是男女。只要来到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但是不能贪杯。说御酒好喝，我再来一次吧，不行，一人只得吃一杯。结果有一年呢，又到了元宵节，有这么一个女子啊，也到这汴梁城来观灯来了。游玩了一圈之后，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哎，就走到了端门。一看呢，哎呦，围一群人还在那争先恐后的闹哄哄的，干嘛呢？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了，说大嫂啊，这你还不知道吗？皇上在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只要到了端门前，都赐御酒一杯，您也去尝一尝吧。哎呦，很多人抢呐。是啊，

0: 且这女子都没得出家门呢。在过去封建时代嘛，女子一般不出门。为什么说这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呢？就到元宵佳节，包括正月十六这两天，不限制女性，女性们也能出来。那女性这么一出来，大闺女、小媳妇儿在街上这么一走动，那有那些没结婚的小伙子也上街，借着灯火一看，哎呦，这姑娘长得漂亮。哪家姑娘一打听，哦，好了，过了年，赶紧托媒人上门提亲。所以元宵节又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也涌现了大批的描写元宵佳节男女爱情的诗篇。所以这个女子她也出来了，平常不出来，今天走到端门一看有金瓯酒，那我得尝尝。于是呢，挤进人群，哎呦，这一顿挣扎呀，怎么人太多了？别看已经到了将近子时了，但是人流量仍然不减。谁不想尝一尝一年一度的御赐金瓯酒啊？所以你推我，我搡你，哎呦，挤成一锅人粥啊！这女子仗着自己身材小，挤来挤去，挤去挤来，就挤到前边了，用手就摸呀，她根本的过不去，伸手就摸摸摸摸杯儿，哎，就摸到了一个金酒杯，她就把这酒杯抓在手里了，迅速的抽回来，直溜一口酒下去了。这一扒的滋味，你别说，这御酒就是不错呀。想把这杯子还过去，这伸手很难呀，这人都挤成一锅粥了。另外呢，借着灯光，这女子一看手中的酒杯也金光灿灿，那纯金的，这么一掂量，压手腕，哎呀，这当时财迷心窍，就失去理智了。这人都这样啊，你看平常不偷不抢，没有环境，真的到了这个可以供自己偷抢的环境了，谁能够守住自己？这就是儒家说的慎独。没人监视你的时候，没人监督你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自觉地保持一个良好的品德，这叫慎独啊，这着实不易呀，一个君子都很难做到，何况是这么一个女子呢？当时一看金杯，生了贪财之心了，一看这么多人谁注意呀，嘣儿就顺手啊把这金杯塞到自己怀里了，赶紧转身就走，砰，没等走呢，就觉得后脖领子被人拽住了，大胆贼人往哪走，抓住一个偷金杯之人过来了，这么一扯，哎呀，噔噔噔，往后这么一退，又上来几个啪啦啪啦，往旁边这么一扒人，就把这个女子给抓住了，拎脖领子这么一转个，这个时候女子这一转个，才发现抓住自己的是那些守卫之人呐。咱说了，光禄寺近千名公务员都在这监督呢，你看那杯子是金的了，那别人都看不见了。皇上就想不到了，朝廷官员都想不到了，那每年赐的金瓯酒没赐你们金瓯，好家伙，这要是每年赐酒都少了几个金杯，那还了得呀，那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严重渎职啊。所以这些人呢，近千双眼睛盯着每一只拿杯的手呢，一看这只拿杯的手拿过去了没伸过来，这些人就注上意了，一看这人一转身知道不好，就给揪过来了，当场抓了现行，这么一扯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就扯到里边了。哎，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金杯呢？喝完金瓯酒，把那金瓯藏什么地方了？拿出来！喂，我没藏，让我们搜身是不是？啊，你要不拿出来，我们可要硬搜了。喂，喂。好好吧，这女子哪见过这个阵仗啊，早就吓得亡魂皆冒了，赶紧的伸手从怀里哆哆嗦嗦把那只金杯，就金瓯啊，给掏出来了，被人家一把给夺过去了。哼， 大胆的妇人，竟敢私藏皇家器物，该当何罪？
1: 不是，我这不是偷，
0: 不是偷，不是偷杯子，怎么跑你怀里了？
1: 不是，我待他有用，
0: 什么？待他有用？废话，拿回去换钱呗。
1: 不是，我拿他呀，我是交给我丈夫看。
0: 你交给你公公也是偷，
1: 不是我交给我丈夫啊，他真有用，我是做凭证的。
0: 这些人一听什么，做凭证，什么凭证啊？报销凭证啊？
2: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把这妇人押了下去。
0: 就有人呢，要把这个妇人押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在端门内呀，有一乘大轿，轿帘往下耷拉着，这轿帘啊是轻纱做的，从轿帘里面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因为外面灯火辉煌啊，但从外面你看不到里边，因为里面黑咕隆咚一片，所以外面发生的每一件事，轿子里的人呢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听这人说话了：“慢着，把这妇人带到近前，我来问话。”哎呦！这些人一听一缩脖，怎么呢？他们可知道啊，在大轿之中坐的非别人呢，正是当今圣上宋徽宗啊。这徽宗皇帝呀，也够有意思的。天这么冷，不在皇宫里待着，哎，他在这轿子里坐着，怎么呢？就看老百姓抢自己赐的金瓯酒，他高兴，他特别有成就感。那么一看。这个女子偷了金瓯，她说她不是偷，是拿她做凭证，还给她丈夫，所以宋徽宗啊就特别感兴趣，就想问一问。他一发话，这些卫士啊、当官的呀就不敢怠慢呢。那皇上说话了，赶紧的就把这妇人推到了宋徽宗轿前。这宋徽宗就问了：“这位夫人，你刚才说？”你怀揣金瓯回家，要交给你的丈夫，做什么凭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且讲来。如果说的在理，今天这件事情还有缓和。哎呦，这妇人呢，她不知道里面坐的是宋徽宗啊，但是她知道坐在这里的一定是个大官儿。她这么一说，这些人老老实实就听她的，赶紧的说呀。说这位大人呐、是这样的，今天这不是元宵佳节吗？我和我的丈夫啊一起出门来观灯，结果呢，走到端门这一带呀，哎呀，就看这繁灯缭绕啊，歌舞升平啊，特别热闹，人也特别多。结果呢，光顾观灯了，一下子呀，我们两个走失了。眼瞅着呀，这天越来越深，都过了子时了。都快黎明了，我也没找到我丈夫。正这个时候啊，听说皇恩浩荡，在端门门口赐金瓯酒，我这不就过来了吗？然后呢，想沾沾黄气儿，就喝了一杯酒，结果酒也喝完了，民妇也觉得坏事儿了。为什么呢？因为呀，我的丈夫啊，平常管我管得特别严。根本的不让我动酒兴啊，怕这女子动了酒啊失态。那么今天呢，这不过节嘛，我一看皇上赐金瓯酒，我也想啊沾沾黄气儿，所以挤过来呀，我就喝了一杯酒。哎呦，可别说呀，这酒太好了。但是呢，我这个人呢酒精过敏，一喝酒这满脸通红，这面带酒容啊。那如果我现在回家，见到我丈夫，我丈夫一看我满脸酒容，他就知道我喝酒了，他会不高兴的，会产生疑心的。他得问我呀，说你这深更半夜的跑出去跟谁喝酒了？是不是跟个男人喝酒了？啊，他怀疑，那怎么办呢？我为了证明我清白，我把这个金瓯啊，我烧回去，我做个证物，我告诉他。我喝的不是别人给的酒，那是当今圣上赐的御酒。那圣上赐的御酒喝了有福气，那我丈夫就不敢再有意见了。所以呢，我揣。

0: 金杯要不是偷，我就想做个证物，证完了之后呢，我明天再送来。哦，哈哈哈哈，宋徽宗一听啊，他不但不生气呀，反倒乐了。怎么呢？其实这个女子啊，揣那么一个金瓯，对宋徽宗来说不算啥，他又觉得这个女子编的这个谎言呢特别有意思。哦，他也知道编的瞎话呀。当然了，徽宗又不是傻瓜。这话谁一听，谁都知道是现编的，哪有这事儿啊？但是越知道他编的是瞎话，这宋徽宗啊，越是感觉到有意思。他隔着轻纱看了看这个女子，一看呢，那不像小门小户的那些一般的农妇，倒像个知书断字的女子。这宋徽宗就说了：“我听你能说会道的。”可曾读过书啊？回这位大人，小妇人幼年倒也读过几天书。哦，可会填词？这填词啊，可以说在这个宋朝，只要读过书的，那就得是标配技能啊。不过是有人填的呀，水平比较高，有人填的水平比较低而已。但是揪出来一个水平低的。那也比今天那些冒充词人填的词那要好多，所以徽宗这么一问，哎，这人就说了啊，回陛下，小妇人倒能填几首不合格律的。那好，既然你会填词，那么你现在呀就唱一首词来解释给朕听。如果呢你唱得好了。朕不但不怪罪你，还会把这只金瓯就赐给你了，你看如何呀？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呢？这妇人一听啊，跟自己说话这个人张口镇闭口镇，这镇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那只能是皇帝自己指自己用的那么一个第一人称代词。哎呦，这轿子里坐的是皇上啊！哎呦，我的天哪！当时这位妇人呢，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没想到自己撞到皇上面前了，在皇上面前偷盗，那还了得呀？喜之喜，自己撞的是皇上，只要自己能填好词，把这词唱出来，皇上一高兴了，一句话，自己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别人还不行呢，那偷皇上东西，那必须皇上说了算，别的官员还不敢做主。民妇遵旨，他还知道遵旨呢。就这位妇人呢，稍微的想了想，把这首词啊就给填出来了，然后轻转歌喉就唱出来了。当事人都会唱啊，他填了一首什么词啊？鹧鸪天，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去？那年的也没录音。总之啊，唱的不错，这词儿我们知道。怎么写的呢？月满澎湖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贺镇笙歌举，不觉鸳鸯失雀群。天渐小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屏。他做出来了。哈哈哈！哈，徽宗一听啊，是龙颜大悦呀！哎呦，今天呢没有白守一晚上啊，到了到了，哎，碰到这么一个乐子，高兴。这么一高兴啊，说你这个小女子啊，你也不必担心了啊，还什么归家恐被翁姑责呀？朕呢就赐你这个金杯，回家做照屏去吧。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五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一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饮。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

0: 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得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得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2: 啊，
4: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2: 啊，你们来
4: 来来，
5: 别太多。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叫人，
2: 小子们，大家伙，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慢死。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三嫂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哎，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0: 么？没种地方啊。
1: 啊，八里，
2: 八里
1: 一八的，
0: 怎么八里？
1: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你看削头我
2: 哥。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0: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看吗？
1: 你看，好
0: 看。
3: 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1: 哎。
5: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1: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1: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1: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1: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1: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1: 对了，
4: 大爷，我进来。
1: 哎，
4: 进
1: 去。
5: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叫
1: 长
6: 脖子，
1: 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1: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啊，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
4: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了。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

0: 去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来，我来，我来。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0: 了。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啊，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哦，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
2: 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疼、
5: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5: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啊、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哎、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了，跟我学
1: 啊。怎么样，
0: 跟你学、哎、不能怕，
1: 是
2: 不怕。
4: 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是我。
6: 吓一跳。
7: 您这是怎么了？
6: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6: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6: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6: 要抢？
7: 他抢谁呀？
6: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6: 嗯。
7: 妈呀！
6: 哎，
7: 躲开点。
6: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6: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6: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6: 问他爹，
7: 哎，
6: 他爹讲几天吧，
7: 哎，
6: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6: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6: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6: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8: 哎，老了，
6: 您让我过去得了。
8: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6: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8: 嗯，
6: 你要干什么？
8: 给茶钱。
6: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8: 桌子上了
6: 啊。
8: 我没瞧见，
6: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8: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6: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8: 留着我龙火了。
6: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来，您要这干什么？
8: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6: 好，您正兜
8: 这
6: 是
8: 来不够
6: 啊。
8: 来来，脱衣裳。
6: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6: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9: 成了狗熊了，
10: 你不觉得狼狈？
9: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6: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0: 飞爷，
6: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0: 俺是劝劝的，
6: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0: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6: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0: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6: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0: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6: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0: 长姑妈妈，
6: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4: 妈妈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啊。
9: 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
3: 啥？
1: 你干啥？
8: 不是倒洒了，倒洒了，倒洒了！
1: 这
8: 是，
7: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7: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7: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7: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7: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7: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7: 妈呀！
1: 哎，
7: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7: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7: 你
1: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7: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4: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4: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您瞧瞧。
4: 红太西北包将军，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4: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4: 长话么短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4: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4: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4: 另外
1: 好说。
4: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4: 亲是另外，小婶 临轿三八公。
1: 领轿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4: 谢妈妈。
1: 这妞儿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1: 妞儿，妞儿。”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7: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7: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7: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7: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7: 盖着盖儿。
1: 我露着缝儿呢，
7: 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7: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7: 妈呀，
1: 哎，
7: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7: 忘了。
1: 妈妈还记着点呢。
7: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7: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7: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娘，
7: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4: 朕要领教。
7: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4: 岂有见笑之理，
7: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0: 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话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毛的。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5: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家的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2: 怎么
1: 了？我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2: 你怎么还是他？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

0: 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1: 哟，少陪您了。
2: 那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那那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2: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2: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他的大
1: 快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4: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6: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6: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6: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6: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焉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6: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6: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6: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6: 愿意了？
4: 愿意了。
6: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6: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6: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6: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6: 妈呀，您可别闲着。我们叔叔他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糟了！
7: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3: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8: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了这洒脱豪迈的一举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齐声采凤，齐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奔波。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史称铜光十三绝。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从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到灵界大王谭鑫培，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云，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是一个定格血脉、精魂不可复制的

0: 好戏雅韵。
1: 五丝线无音调，咽喉哑。

谁知晓你们你们谁知晓啊，舍不下我也忘不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

0: 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
2: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0: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河北素以饶有丝帛著称，滹沱河畔是中国蚕桑丝织发祥地之一。从商代起，河北人就已经开始养蚕和使用丝麻。从西汉到北宋，丝绸之路上最精美的绫罗绸缎产于河北。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说，河北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和陆地丝绸之路的源头之一，其丝织产业和技艺在历史上曾达到辉煌。
5: 河北出土的一些商代的遗址当中呢，会有一些丝织物，所以说商代是一个丝织业发达的时期。再一个就是体现在汉代的丝织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织出知名的品种叫散花绫和葡萄锦。那么它是用什么织机制成的？是用这个120镍的织机。120镍的织机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我们现在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花型，用四匹增。我们说把四匹增弄成这个半间屋子，那么它用120匹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西厢杂记》卷一霍光期一淳于衔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期传奇法，即用120镍60日称1匹，匹值1000000。那么这个东西是太值钱了。当时有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家就能织出非常名贵的葡萄锦散花绫，陈宝光妻子改印织机达到120纵。可以说从这个纺织工具发展史来看，我们河北的这个时期能制出纵片这么多的一个织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大创举，这绝对是我们燕赵可圈可点的在织造业的一个强亮点，应该说是一个顶峰了。
4: 如果说汉代河北丝织业的提花技法达到国内顶尖，那么定州缂丝的缂织技法在宋代又达到了另一个巅峰。11世纪，世界上最富庶的东方大国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叫定州缂丝。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就有对当时全国的丝织业的记载。当时每年各地供奉给朝廷的丝绸3464匹，其中河北道1746匹，占51.6%，而定州一个州占46%，也就是大量的丝绸都出自定州。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缂织这种技法呢，在定州达到中国最顶级的一个地步。我们考证出来的唯一的目前在全国的代表东方的定州缂丝，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通经断纬的织法，再有就是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唐代的时候，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500张，500张织机啊，何等的规模，可见定州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丝织业中心。
4: 河北丝纺织品以其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奠定了其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省正定南

0: 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5500多年前的非常成熟的丝纺织品工具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鼓笔，尤其是出土了2件陶蚕蛹。经专家鉴定，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陶蛹，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咱们河北这个地方到了60年代左右的时候，承德、青龙等这些地方丝啊质量是非常高的，河北人很能钻研，在古代就是能钻研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织机，能够使用能够织出来，古代就体现出一种大国工匠的气势了。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燕赵儿女用绽放在经纬之间的匠心与巧思，为河北丝织业书写了千年的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记星闪耀，记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料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5: 记星闪耀，记耀中华。6月13号上午，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第4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人工智能训练师赛项在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正式打响。本次赛事由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分为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两项比拼。赛场上，选手们全身心投入数字人训练全流程作业，有条不紊地开展智能体基础配置与模型训练，精心完成流程图编排、核心技能开发，有序推进智能体部署、测试与上线工作，同时对交互内容进行创作、反复打磨、优化参赛作品，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实操能力。参赛选手姚宝宇：
6: 感谢河北省人社厅搭建了这次平台，让我们河北省各地的选手来有一次交流的机会，我也受益匪浅，学习了很多，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这还是一次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助力器。
5: 为保证赛事公平公正，本次竞赛实行裁判长负责制，配备加密裁判、现场裁判及评分裁判，监督仲裁组全程监督执裁过程，裁判团队对照统一标准进行现场评分，对总成绩前30%的选手成绩全部复核，其余成绩抽检覆盖率不低于15%，所有成绩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双重签字确认后生效。赛事裁判长张军：
7: 主要考核数字人智能体交互内容创作与作品优化和智能体构建与应用两大模块。大赛吸引了全省11地市156名选手，涵盖了48所中高职院校及32家企业学生参与。选手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展现了人工智能训练师过硬的专业素质与综合素养。赛事为行业交流赋能，既促进了行业技术进步，也夯实了技能人才的根基。
5: 本次赛事职工组1名报省人社厅经核准后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按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

0: 第二至十名选手可晋升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赛事还设置了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获奖比例分别为5%、10%、15%和20%。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教学与科研处处长李雅丽。
1: 本次的这样一个赛事呢，是河北省第4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重点赛项，汇聚了全省各地的技能精英，既是大家切磋技艺、展现风采的舞台，那我想呢，也是挖掘数字技能人才、助力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更是我校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服务区域产业
2: 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平台。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3: 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的戏迷朋友们呢聊一聊这个马派的传人、著名的京剧老生呢张学军先生，以及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的选段。大家知道啊，张学军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四小名旦之一，也是张派的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长子。张学军呢，他是北京人。 张君秋先生呢，也是第二届梅花奖的得主，他呀从小呢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9岁的时候啊，他随陈喜光老师学习京剧；10岁啊，考入了中国戏曲学校，并且呢跟随著名的京剧教育家王绍楼先生学习。少年时代呀，他就能演出许多重头的老生戏，你像《红松殿马》呀，《时空斩》呀。 好多这样的戏啊，他都能演。毕业以后啊，他又拜了著名的老生泰斗马连良先生，也就是四大须生之一啊，并且呢潜心钻研马派艺术。几十年来呀，他主演的这个马派剧目呢有《赵氏孤儿》《四进士》《苏武牧羊》，以及新编历史京剧《谭嗣同》《于谦》，以及现代京剧《剑杆河边》和《海棠玉》等等。 他的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些唱段呢广为流传，脍炙人口，非常受广大戏迷朋友的喜欢。张学军先生啊，学习马派呢，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自己的条件不断的加以发挥，使马派艺术啊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呢由他主演的一些个马派名剧的选段呢播放给大家。 首先，请大家欣赏啊，由他演唱的马派的著名代表剧目《借东风》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借东风》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淮河营》选段。

《清风亭》啊，这出戏呢，可以说是马派和祁派的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大意是，有张家二老年过花甲，无子无后，周良桥下呢，拾得一子。

最后请大家欣赏由张学军演唱的《沈头刺汤》选段。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由张学军演唱的传统京剧《沈头刺汤》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要说咱们现代人找对象有很多种方式，你像微信呀、QQ 啊，各种社交软件呀，要么就是上个电视露个脸，在报纸上登个征婚启事等等。可是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这个陌生男女连个面都见不着，想找对象可怎么办呀？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在西周时期啊，政府会在仲春二月举办相亲大会，30岁未娶的帅哥和20岁没嫁的美女都会被强制要求参加相亲会，这个场面是相当热闹，如果彼此看中了就嘻嘻一笑，互送芍药花定终身。到了秦朝呢，这个相亲大会的福利就没有了，自此以后古代人疯狂热衷亲上加亲，表哥和表妹、表姐和表弟，基本上一出娘胎他就是标配。在这七出里有一条看起来很诡异，叫做不是舅姑，就是因为舅舅做公公、姑姑做婆婆这种事儿太普遍，所以干脆用舅姑代替公婆。最彪悍的表哥非东晋的政治家温峤莫属，这温峤的老婆去世以后啊，他琢磨着要不再娶一个，正巧他的姑姑带着美丽的表妹赶来投奔，这温峤一下就把表妹给相中了。姑姑请他帮女儿找对象，温峤沉吟了一番说，哎呀，这个好女婿可不容易找，找一个像我这样的怎么样？姑姑说，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能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没过几天啊，这温峤就对姑姑说，我已经帮表妹找到对象了，门第、官职、名声都跟我差不多，还替对方下了一座玉镜台作为聘礼。等到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婿啊就是温峤。洞房时呢，表妹揭开盖头看见新郎是表哥，当场大笑说，我一猜就是你这个老家伙。原来啊，这表妹早就发现她的聘礼是温峤的战利品。如果亲戚当中没有合适的，那就从朋友圈里找。古代人借着家里举行各种派对的机会，把朋友啊、闺蜜啊、同事啊、同学家的孩子溜溜见个遍，只要双方家里门当户对，这两个孩子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娃娃亲眨眼就能定下。家里有妹妹的男生啊，必须精通推销大法，跟死党一块喝酒聊天，自然地说一句，哎，听说你单身，哎，我有个妹妹长得萌萌哒，很适合你啊。俗话说，买衣看秀，讨老婆看舅，这死党一见朋友长得还行，妹妹肯定丑不到哪儿去啊，爽快点头说可以。据说呀，苏东坡就是用这招把妹妹苏小妹推荐给了死党秦观。这苏小妹和秦观呢，都是智商极高的牛人，婚后成天是斗智斗勇，其乐无穷。同理，很多热心的妹妹都会润物细无声地向闺蜜推销自己的哥哥，力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亲上加亲跟朋友圈推荐，古人啊还有借助社会力量找对象的传统。现代人想找对象比较轻松了，可是在这个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的古代，陌生男女连面都见不到，想找对象怎么办啊？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继续来看古代人如何找对象。上一时段我们说呀，古人找对象很喜欢亲上加亲，这有几点好处啊。首先，知根知底儿，相貌和人品有保障。其次呢，公婆是舅舅或姑姑，这媳妇儿的日子能舒服一点。最后啊，因为两个孩子经常有机会见面，感情基础也是棒棒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近亲结婚生的孩子折损率比较高。当然了，如果表姐和表妹太多呢，也挺愁人的。你像可怜的贾宝玉，他就深受这种困扰啊。找对象是大事儿，就连皇帝、官员和师长看见单身狗都很着急。在戏曲里，皇帝一见到状元就喜欢赐婚，官员们呢热衷给手下的潜力股做媒，老师啊把掌上明珠许配给得意门生的几率更是特别高。某些帅哥美女也许会选择自力更生。在古代，3月3、元宵节、七夕节、中秋佳节，它都是变相的情人节。年轻男女出来 happy， 气氛又那么浪漫，很容易一见钟情。在宋朝和元朝，单身美女们呢还可以扔绣球来招亲。 如果呀亲朋好友帮不上忙，那就需要借助一些社会力量，找媒人介绍对象。古代的媒人分为官媒和私媒，官媒呀兴起于周代，是专职媒人，享受公务员待遇，在政府有备案。官媒人手一本花名册，里面记录未婚男女的出生年月、家族排行、亲戚的情况、父兄的社会地位，还有家中资产的评估等等，相当于婚介所的电脑数据库。需要候选人的时候呢，一搜资料就出来了。另外啊，从相亲、结婚到离婚，各种程序都离不开官媒的参与。如果保媒的对象不合法，官媒还要承担连带责任，还要挨板子。一般来说呀，官媒推荐的对象不会太离谱，私媒啊往往是兼职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外快。史上最著名的私媒是撮合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王婆了。他们呀走街串巷忽悠人，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穷的说成富的，把老的说成年轻的。很多专职坑人的私媒婆是不幸婚姻的痛苦源头啊。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媒婆不都是女人，在清代的青浦县有一个徐老翁，超级喜欢做媒，从别人的孩子咕咕坠地他都会过去登记，等男孩女孩到了适婚年龄，他就主动帮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两家撮合，据说成功率相当高，而且呢全程免费，人家呀不为名不为利，就图一乐呵。看看古代人找对象费了老了劲儿，还不管本人爱不爱，咱们现代人真得惜福啊，有这么多便利的条件，这么宽松的环境，如果再找不着对象，只能怪自己不努力了。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啊，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陈彦秋先生呢是程派的创始人。应当说呀，这个程派的艺术它的内涵呢非常深刻，这个它的凄楚委婉动听的唱腔，优美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细腻传神的表演呢，无处不都渗透着这位大师的精湛艺术。近年来呀，说程派艺术呢非常红火，一代又一代的程派艺术的继承人呢层出不穷。今天我就想介绍一下这个程派的继承人，就是程派的再传弟子张火丁。张火丁啊，是京剧程派艺术的这个再传弟子。他呢是1971年生于吉林省的白城市，他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喜爱程派艺术。那么在1986年呢，他就考入了天津戏曲学校，专攻青衣，师从呢屈天凤、张芝兰、李进秋等等吧。在校期间学习了四郎探母、三娘教子、玉堂春、贵妃醉酒、断桥、思凡、春秋配等一些剧目，以后呢又从这个孟宪荣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你像锁麟囊啊等等吧。大概在1989年呢，他就考入了北京战友京剧团，这时候他又向北京戏校的李文民老师学习了一些个程派的戏，像窦娥冤呐、三机长啊、武家坡等等。后来呀，经过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推荐，正式拜在程彦秋先生的得意门生、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得其真传，受益匪浅。赵先生亲传程派的名剧有《荒山泪》啊、《锁麟囊》啊、《春闺梦》啊、《窦娥冤》等等。在1994年啊，就是在北京举办了专场演出，博得了专家和内行们的好评。1996年被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推荐为第二届中国京剧之星。应该这么说，张火丁呢在继承程派这个艺术上呢是颇有这个建树的。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吧，振兴京剧艺术呢，我想呢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好，借咱们今天这个时间呢，咱们放两段张火丁演唱的程派剧目。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程派名剧《荒山泪》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荒山泪》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张火丁演唱的传统京剧《鹤后骂殿》选段。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张火丁演唱的《赫赫骂店》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蛇影。杯弓蛇影，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误把映入酒杯中蛇，比喻因错觉而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变法，
10: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0: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公元前247年，在一个冰冷狂暴的秋雨之夜，正当盛年的秦王嬴异人即将走向生命尽头，资望深重、临难有节的吕不韦被弥留之际的秦王以国相托，并做太子嬴政之仲父。所谓仲父，在古代指的是父亲的大弟。对秦王的殷殷托付，吕不韦铭刻于心，长跪不起。那么在接下来的秦国，面对秦军国丧、新军即位以及晋阳之乱的多事之秋，当国丞相吕不韦将如何总揽全局、稳定朝政？对秦国政事国情有着深刻洞察的吕不韦，又将陷入怎样的迷茫和忧虑？
1: 嬴异人又跳下坐榻，扶起了吕不韦。先生，方才所言，你我最后盟约，须得先生明白一诺，否则嬴异人死不瞑目也。蓦然之间，吕不韦失声痛哭：“
2: 吾王言如斯，臣心何堪也？”
1: 嬴异人不禁唏嘘拭泪：“哎，人之将死，言为我心。王为国家，夫妇何言？啊，先生应我了。”吕不韦大袖拭着泪水，认真点了点头。嬴异人拍案长笑：“
2: 秦有先生，真乃天意也。”
1: 一言方罢，颓然倒伏案头。吕不韦大惊，正欲抱起嬴异人上榻，守候在外间的太医内侍已经闻声赶来，一阵针灸推拿，嬴异人气息渐渐匀称，却没有行转，只气若游丝冬眠一般。太医令一把脉象，将吕不韦拉到一边，低声说得几句，吕不韦匆匆去了。出得内院，暮色如夜，大雨滂沱，声声炸雷掺加着雪亮狰狞的闪电，整个大咸阳都淹没进了无边无际的雨幕。正在此时，老长史桓厉疾步匆匆迎面赶来，顾不得当头大雨电闪雷鸣，拉住吕不韦嘶声喊得一句：“特急密报，晋阳将反，快同见君上。”吕不韦略一思忖，断然高声道：“君上昏迷，急报交我处置，你守候君上，莫得离开。”老桓厉面色输得苍白，颤索索打开怀中木匣，拿出一个铜管塞给吕不韦，消失到廊外雨幕中去了。吕不韦立即吩咐御手独自驱车回府，转告相府长史：“全体吏员夜间当值，不许一人离开丞相府。”说罢，向王成将军讨得一匹骏马，翻身一跃，冲进了茫茫雨雾。片刻之间，吕不韦飞马到了上将军府，匆匆说得几句，蒙骜立即下令中军司马去请蔡泽。待蔡泽从雨幕中喘休休、湿淋淋冲来，三人当即聚在最机密的军令堂会商了大半个时辰。大约二更时分，蒙骜马队出了府邸，直飞蓝田大营。蔡泽车马林林赶往咸阳令官署，吕不韦一马 回了丞相府。四更时分，吕不韦冒着百年不遇的深秋暴雨，又进了王城内院。迎一人已是时昏时醒的最后时刻。太子嬴政与王后赵姬已经被召来守候在榻边，母子两人都是面色苍白失神。吕不韦大步走过去，深深一躬：“王后，太子勿忧，秦王秦国终有天命。”低头啜泣的赵姬轻轻点头，少年太子嬴政当头肃然一躬：“邦国艰危之时，嬴政拜托丞相。”吕不韦心头一颤，连忙扶住嬴政。正在此时，嬴异人一声惊叫，倏地坐起，又颓然倒下，口中连喊丞相：“启禀我王，臣吕不韦在此。”“
2: 丞相，丞相，
1: 凶梦
2: 啊，谋反，谋反，杀！
1: 我王勿忧。”吕不韦从容拱手：“晋阳营西起兵作乱，臣已与上将军刚成军谋定对策。上将军连夜起兵北上，河西十万大军足定晋阳。”“
2: 啊，终是此人也。先父看得没错，没错。”
1: 嬴异人粗重喘息一阵，双目骤然光亮，一伸手将少年嬴政拉了过来：“
2: 正，自今日始，文信侯便是儿之重父，生当以父视之。过去拜见重父。”
1: 少年嬴政大步趋前，扑地拜道：“重父在上，受儿臣嬴政一拜。”
2: 啊，太子请起，老臣何敢当此大礼也。”
1: 吕不韦惶恐地扶起了少年嬴政，待要回拜，却被少年嬴政架住了双臂，低声一句：“
3: 国事奉命，重父辞让，你我两难了。”
1: 吕不韦愧然一叹，只得作罢。“
2: 啊，王后，正文信侯。”
1: 嬴异人将三人的手拉到了一起，轻轻地拍着，一汪泪水溢满了眼眶，不胜唏嘘地喘息着：“
2: 啊，三人同心，好自为之也。一人走了，走了。”
1: 颓然垂头，没了声息。赵姬与少年嬴政同时一声哭喊，便要扑将过去。吕不韦猛然伸手将两人拉住，低声一喝：“
2: 王轰有法，莫得乱了方寸。”
1: 说罢向身后一招手，老太医令带着两名老太医疾步趋榻。老内侍将秦王嬴异人扶正长卧，三老太医轮流诊脉，各自向书案前的太史令低声说了同一句话：“
2: 王轰无归。”
1: 老太史令郑重输入，肃然起身，高声一宣：“
4: 秦王归天矣，不亦悲乎？”
1: 寝宫中
2: 所有人等这才随着王后、吕不韦三人一起拜倒榻前，大放悲声：“
4: 宣王一命。”
2: 老长史桓立突然郑重宣呼一声。吕不韦很清楚，此时所有自己未曾预闻的事项都是秦王临终安置好的，城市礼仪未曾推出自己，只有听命。王后赵姬与太子嬴政似乎也事先不知一命之事，一时惶惶不知所措，见吕不韦眼神示意，这才安静下来。桓立苍老颤栗的声音在哗哗雨声中如一线飘摇：“
4: 秦王嬴异人特命，本王自知不久，本王叔做一命公事大臣，新王亲政之前不得违背。本王身后吕不韦复文信侯爵，时封洛阳百里之地，领开府丞相，总摄国政。太子嬴政即位，加冠之前不得亲政，当以重父礼待文信侯，听其教诲，着意锤炼。

0: 召集可御闻国事，得与文信侯共执国事，政务实施，悉听文信侯决断。秦王嬴异人，三年秋月历。
1: 风雨声大作，一应臣子都惊愕愣怔着，不晓得王叔完了没有。少年嬴政突然叩地高声道：“
2: 儿臣嬴政，恭奉遗命。”
1: 王后赵姬醒悟过来，转头看了身后吕不韦，也是伏地一叩：“
2: 赵姬奉命。”
1: 吕不韦见老还吏向他连连晃动竹简，心知再无未知成事，伏地一个大拜：“
3: 臣吕不韦奉命。”
0: 此命宣达后，王后文信侯爵士。
1: 老桓吏高声补得一句，寝宫大臣们肃然拱手，整齐一句：“
3: 臣等奉王后文信侯号令。”
1: 虽依照法度将王后排位在先，眼睛却都看着吕不韦。吕不韦本欲立即部署诸多急务，心念一闪，对着赵姬肃然一躬：“
2: 吕不韦悉听王后裁决。”
1: 正在忧其室内的赵姬大觉突兀，满面涨红道：“
2: 我裁决有甚可裁决？”
1: 少年嬴政一步过来，正色一躬道：“
2: 非常时期，众父无需顾忌虚礼。父王遗命虽有太后并权御闻国事一说，终究只是监国之意，实际政事还得众父铺排处置，众父勿得移行。”
0: 太子明鉴。
1: 大臣们立即异口同声呼应一句，无疑认同了吕不韦。赵姬长吁一声，红着脸道：“
2: 哎，正儿说得有理，何须作难我来？”
3: 事已至此，老臣奉命。
1: 吕不韦慨然一句，转身向厅中人等一拱手，高声道：“
3: 秦王新丧，目下急务有四。其一，国丧铺排；其二，新王即位大典；其三，平定晋阳之乱；其四，安定朝野人心。目下上将军已经北上全力平乱，其余事体做如下分派：其一，国丧事宜由阳泉军会同太史令、太庙令主事，若有疑难先禀明太后定夺；其二，新军即位大典由四车庶长会同长史桓吏主事；其三，国丧期间国尉蒙武兼署内史郡、咸阳令、咸阳将军三府统摄秦川防务；其四，国丧期间刚成军蔡泽暂属丞相府事务，重在政令畅通，安定朝野；其五，新军即位前本丞相已属王城东偏殿外书房，总属各方事务。以上如无不妥，各属立即以法度行事。
4: 啾啾老秦，共赴国难。
1: 大臣们齐呼一声，领命如同大军幕府。冰冷狂暴的秋雨依旧在继续，大臣们的车马井然有序地流出了寝宫。

0: 新秦王完全可能与吕不韦宽政之风格格不入，果真君臣失和，秦国岂非要大乱了？秦政乱而六国复仇，老秦人岂非家家都是灭门之祸？如此想去，人人生发各种揣测议论，在窝东辽炉旁汇聚流淌，随着商旅行人弥漫了城池山野，一时尽成国疑之事。这是君主制时代特有的重大政治危机，主少国疑。如今恰是少主临朝，强臣在国，老秦人如何不惴惴惶惶？这一切吕不韦都很清楚，清楚弥漫朝野的流言，也清楚该如何应对。国丧完毕，新君即位大典的前三日，吕不韦搬出了王城东偏殿的外书房，回蜀丞相府总理政务。老长史桓立与中车府令一起反对，也没能挡住吕不韦搬出。吕不韦只有一句话：万事宜常态，非常之法不能久也。三日之后，咸阳宫正殿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少年太子嬴政即位称王，成为自秦孝公之后的第六代秦王。大典上正式宣示了秦庄襄王的遗命，恢复了吕不韦的文信侯爵位封地。赵姬第一次走进王宫正殿，正式接受了太后尊号，也接受了举朝大臣的三拜贺礼。太庙告祖之后，少年秦王嬴政郑重地拜见了太后，拜见了众父，登上王座后的即位明誓词简约而实在：父王新丧，嬴政少年即位，心智才识多有缺失，当遵父王遗命，替力锤炼。本王加冠亲政之前，亦应国事由太后众父商酌处置，各属大臣无得请命本王。大礼完毕之后，老桓立高声宣读了太后文信侯并属的第一道摄政国书：
1: 新王方立，国事但以秦法常治，丧喜同期，举朝臣工俱安其位，各勤政事，待政者依法论罪。上将军蒙骜平定晋阳有功，爵加两级，晋升大庶长，其余将士战功依法度行赏进爵。
0: 大典散去，朝臣们大感意外，只是一脚踩空，闪得心下没了着落。无论是孝文王即位还是庄襄王即位，主持大局的吕不韦都曾经推出了新鲜实在的新政，令国人耳目一新。正因如此，诸多朝臣料定这次新君开元，吕不韦全权摄政必要大动干戈，全力推行其宽富新政，再度破除秦国惩罚。基于此等判断，诸多大臣各怀心思，做好了不同准备。廷尉、御史、司寇、国政监等一般设法大臣的预备应对，是一定要阻止文信侯再度修法，若遭文信侯拒绝，不惜贬黜下狱，也要动议大朝议决。四车庶长等一般执掌王族事务的王族大臣，最怕吕不韦借开元之机清算因晋阳叛乱而生出的王族纠葛， 若吕不韦执意如此，也只有破脸护。

0: 了。大田令、太仓令、邦司空、官士令等一般经济大臣最怕吕不韦新政开源，大减赋税，大免徭役。蒙骜一封紧急密书已经送到了国卫府，只叮嘱一事：文信侯若行新政，勿劝其暂勿减赋，若执意不从，我当亲回力谏也。凡此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理由：主少国疑，朝野惶惶，国事以无为被乱为上。然则谁也没有想到，新君即位大典亦无初心举措，一道王书宣读完毕，朝臣们还没回过神来，便已经散朝了。
1: 话说少年新君即位，吕不韦全权摄政，而在嬴异人在位的两年多，吕不韦不断推行其宽赋新政，令秦国面貌一新。而此刻历经十年艰辛，终于拜相封侯的吕不韦，此时的心智也早已发生了变化。建功立业、光大门庭之心日淡，经邦济世、谋国为民之心日坚。那么秉性强悍、见识超拔的少年新君能否与吕不韦同心不二、智谋相通？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隐娘，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隐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隐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隐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京京儿来杀死我，还要取你的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呀你不用忧愁。刘昌义是豁然大度，丝毫不畏惧。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的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一会儿啊，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把这京京儿的尸体拖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没剩。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义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城，她要游历山水，遍访圣贤。后来呢，渐渐不知道隐娘的去处。刘昌义死的时候，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的一段传说。
3: 杨去良决意变法，
4: 这座国耻时

0: 赢取两粒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文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厉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从孝公商君起，百余年来，秦法以其凝聚朝野的强大功效，已经成为了秦人心中顶礼膜拜的祖宗成法，成为了不可侵犯的祖宗圣典。而吕不韦几次改变成法处置国事，虽最终成功，却是周折艰难。因而，当王公大臣们最担心吕不韦再破成法、再推新政，竟然没有发生，一时间令众人皆感莫名。而吕不韦与嬴政的一番冬日长谈，也令这位刚毅聪锐的少年君王找到了今后为政生涯的谋局大略。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4: 一连旬日，吕不韦在所有报来的官文上都只批下三句话：有法依法，无法依利，无利者主官先出才夺。如此一来，吕不韦大见超脱，每日在书房坐得两个时辰批阅完所有官文，剩余时光便在园囿中踏雪漫游，不裹皮裘，不着皮靴，只一领本色丝棉大袍，一双三层布靴，满脸被风雪打得绯红，也不停脚步。终于，这场一夜色门的骇人暴雪纷纷扬扬收沙了，红日初出，彤云渐散，澄澈的碧空下终于显出了积被大雪活埋的大咸阳。老秦人活泛了过来，不用官府督导，争相出户铲雪清道。不消三日，三尺大雪全部变为微微雪人，伫立在所有大街两边的沟渠旁，一条条通往城外渭水的暗渠昼夜匆匆地消解着这些庞然大物，也带走了老秦人惴惴惶惶的郁闷烦躁。官事民事开张了，百工作坊生火了，国人上街了，农夫进城了，一切又复归了平静。清道之日，吕不韦资车淋淋进了王城，径直停在了东偏殿外。进得殿中，空荡荡，冷清清，不见一人。大厅通往书房的门户也紧紧关闭着。吕不韦四下打量，欲唤一个内侍来问，老环吏佝偻着腰身从西偏殿摇了过来，举举老太给空旷的王宫平添了一抹凄楚。吕不韦匆匆下街扶住了老人。哎，老长史，秦王何在？
5: 哎，一言难尽也。
4: 老环吏摇头，一声叹息。
5: 大典次日，秦王便搬出了王宫，兼职前去护送的老中车回来说，秦王搬到了章台近旁的一座别院。哎，实际上住在距别院一里处他的一座小庄园里。老中车说，哎，那是秦王还没做太子时自己购置的农户庄园。哎，老朽大不放心，次日赶去觐见，欲请秦王回王城。不想，哎，
4: 老人摇摇头打住了。老长史便说无妨，不违法度。
5: 哎，惭愧。

0: 惭愧，还礼老糊涂爷。
1: 老人似乎这才醒悟过来，又是一阵长吁短叹。
0: 哎，秦王说，我居王城，陈宫日过殿堂，见与不见皆难，徒乱众妇绝政也。我出王城，一和父王一命，着一锤炼，二使众妇领政，无德自扰，一举两得，如何不妥？
1: 哦，如此，你等王室政务官吏作甚？
0: 说的是也。哎，
1: 老桓吏点头摇头地叹息着。
0: 秦王说，长史吏员中车府内侍皆归太后众妇代为节制，我有一个王婉足矣。
1: 啊，一个没留？
0: 一个没留。
1: 身边内侍
0: 只有一个童仆赵高，
1: 军兵车驾
0: 都在章台别院。
1: 哦，老长史立即着人整饬东偏殿，书房务使既往，我去章台请王。
0: 闻信侯，难以在。
1: 吕不韦再不多说，跳上殿前一辆王世忠车府的双马摇车，林林飞出了王城，过的渭桥直向东南，东去官道上的积雪早已经清得干净，在茫茫雪原中抽出了沉沉一线。下得官道，一拐上通往章台的支道，情形大为不同。这里属于王室元佑，初夏之前照例封院，路径当值内侍一律回首章台宫，无人除雪，亦无人沿途接应查勘。虽经月余风吹日时，干雪冰凌还是严严实实掩盖着路面，冷风裹着干硬的雪粒如影随形般撕扯纠缠着车马。对于只有一顶伞盖的摇车来说，这种风脚冰凌天算是最大路难了。玉手抖擞精神，高喊了一声：“
0: 大人，扶稳伞柱！”
1: 正要上道，吕不韦突然一跺脚，沉声喊停：“
0: 大人，正当改日再去。”
1: 玉手恍然勒马：“谁要改日？”吕不韦跳下摇车，挥手下令：“卸车换马。”“
0: 在下御车术尚可，大人登车便是。”
1: 吕不韦揶揄地笑了：“哈哈，也只在王城尚可也。干雪冰凌道乃行车大忌，不知道吗？”中车府的御手一时满脸涨红：“不打紧，卸车换马来得及。”御手道当真利落，片刻之间卸下两马，整好安配，又在车旁道口画了一个硕大的箭头，飞身上马要头前踩道。吕不韦摇手制止道：“你没走过冰凌道，跟在后面便是。”御手大是惶恐：“
0: 这如何使得？冰凌道何难？”
1: 吕不韦也不说话，轻轻一提马缰，走马上了露出枯干茅草的道边冷坎，却不走看似平坦如镜的大道中间。御手随后跟着不敢多问，一路小心翼翼，二十余里路走马一个多时辰才看到了章台别院。下路时，吕不韦笑道：“哼，记住了，雪后冰凌道，只看草出雪，莫看土过冰。”御手原本是王室中车府的一流能者，平日驾一辆轻便摇车在东偏殿外当值，专一预备秦王急务，今日被围

信侯一路憋屈，虽微微点头，心下却老大疑惑。眼见堪堪下路，玉手似无意一提马缰，踩上了一块冰雪之上的路面。不料马蹄一沾路面，倏地滑出，马身重重跌倒，玉手猝不及防，竟被压在马身之下。蠢也！吕不韦又气又笑，心下又急，一马飞向别院，吩咐鹿寨营门的守卫军士出来救助玉手，自己直奔幕府营垒。总领国军车驾护卫的公车司马惶惶来见，诉说秦王行止不依法度，吏员无所适从，屯在这旷野原囿，形同废弃物事。吕不韦也不多说，只吩咐立即整顿车驾仪仗，去行宫迎接秦王。公车司马大为困惑，也不敢多问，一番紧急收拾车驾仪仗，并护卫军兵隆隆开出章台别院，向西而来。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已经从咸阳东南到了正南，进了三面山头对峙的一片谷地，吕不韦方才下令车驾军兵短营歇马，公车司马带六名卫士随他上山。时已冬日斜阳，山坡积雪虽化去许多，依旧深可及膝。好在有一行极清晰扎实的脚印直达山顶，吕不韦一行免去了探查之苦。小半个时辰到得山头，草木枯竭，白雪皑皑，小山头一览无余。百余步之外，一道石墙圈着一座庄院，石门关闭，炊烟袅袅，实在是寻常不过的农家庭院。吕不韦听王婉说起过这座庄园，当时只想定然是秦王为王子另建了一座山居，在简朴也当与自己当年的那座城南私庄不相上下。今日身临其境，吕不韦直面粗粝简陋的庭院，不禁大为感愤。一个少年王子能以如此所在锤炼自己，纵为秦王亦不舍弃，不亦难哉。公车司马满脸疑云地嗫嚅着，这行宫。诸位切记，自今日始，此山叫做红台。吕不韦神色肃然地挥手吩咐卫士守护红台之外，公车司马报号，请见秦王。公车司马一声领命，当即对着石门高声报号：文信侯、开府丞相吕不韦领公车司马等觐见秦王。回声未落，石门已经咣当拉开，一个黑衣人抢步出门一拜：舍人王婉拜见文信侯。话音未落，院内一阵急促脚步，一个身着黑色绣金斗篷的散发少年已经冲到了面前，深深一躬：果是仲父来也，正师远迎。吕不韦连忙扶了少年，正欲回拜，被少年迎正一把扶住：仲父若要大礼，我便要乱了方寸。走，请仲父进庄说话。说罢搀扶着吕不韦进了石门庭院。毕竟少年心性，嬴政兴致勃勃地亲自领着吕不韦前后看遍了庄园。看看天色已经暮黑，王婉领着赵高与令狐大姑已经在北房正厅摆好了小宴。嬴政吩咐道：庄内只仲父与我说话，公车司马等一般来人在庄外扎营军吹，那几坛老琴酒都给他们搬去。吕不韦有心要看看少年秦王如何处置这不期而遇的事物，一直只听只看不说话，如今见少年嬴政从容有志，心下舒坦了许多。两人对案相坐，饮得一绝，嬴政放下酒绝道：我不善饮，只此一绝，仲父自便。
吕不韦喟然一叹。

0: 老臣昔年尚可，如今也是不胜酒力，三五觉而已矣。嬴政一拱手道：“仲父今日前来，必是有事，但请明示。”
1: 啊，我王可知，秦自孝公之后，几次少主即位，
0: 两次。当年昭襄王未及20岁即位，今日正13岁即位。
1: 啊，两次少主即位，大事可有不同？
0: 大同小异。
1: 我王自私，同为少主，王与昭襄王孰难？
0: 嬴政目光骤然一闪，坦然答道：“昭襄王难，难多矣。”
1: 哦，何以见得？
0: 其实，老祖宣太后与四贵当政42年，昭襄王终能挺得，故难。
1: 昭襄王不亲政而挺得42年，各中因由何在？
0: 嬴政无言以对，片刻愣怔，伏地一叩：“愿闻仲父教诲。”
1: 吕不韦轻轻叩着木案：“昭襄王挺经只在8个字，不离中书，世事与文。”
0: 见少年秦王凝神沉思，吕不韦从容接道：“
1: 寻常少主但不亲政，便信马游江而去，或声色犬马，日渐堕落，或自甘世外，远离中书，无论何途，总归一个心思，相信摄政之母后权臣，届时必能还政于己也。”殊不知公器最吞私情，纵为父子母子，主动依让公器者，万里无一也。
0: 纵是明慧英断如宣太后者，摄政至昭襄王57岁而不归其政，其情理何堪？
1: 若是寻常君王，谁个挺得42年？只怕24年便会呜呼哀哉。
0: 昭襄王少年便有过人处，不颓唐，不回避，不轻忽秦王名分，虽不亲政，却守定王城中枢。但凡国事，只要太后权臣与之会商，从来坦陈主见。但凡入宫朝臣或外邦使节，只要撞到面前，秦王便参与会议，申明己见，绝不置之不理。一应国家大典礼仪，凡当以秦王名分主持者，绝不假手他人。
1: 凡此等等，宣太后与四贵权臣终是无法置昭襄王于全然不顾，终渐渐有了王与文而不决，又渐渐有了王与文而共决。
0: 若非如此，昭襄王何能在亲政之后立即凝聚权力对照大战，且始终掌控大局也？
1: 吕不韦喟叹，夹着粗重喘息：“
0: 王少年明事，此中关节，仅可自私也。”良久默然，少年嬴政肃然起身离座，对着吕不韦大拜在地：“仲父教诲，正终生铭刻在心。”一叩起身，向外招手，高声下令：“王婉，关闭此庄，今夜便回咸阳王城。”“
2: 我王明断。”“
3: 文信侯！”
0: 快步进来的王婉一声惊呼，抵住了瑟瑟发抖、摇摇欲倒的吕不韦。“
3: 秦王，文信侯大受风寒，一身火烫啊！”
0: 嬴政抢步过来，一把扯下自己的斗篷，包住了吕不韦身体。
1: 回身又是一声高叫：“
4: 小高子，快拿貂皮大球来！”
1: 反手接过皮球，将吕不韦一身大包双手抱起，边走边厉声下令：“
4: 车驾起行，辽卢搬上王车，令狐大姑、小高子上车护持重负，王婉善后。”
1: 一溜清亮急促的话音随着山峰回荡间，嬴政已经抱着吕不韦大步流星地出了庄园。庄外公车司马已经闻声下令，三声短号急促响起，山下训练有素但却极少施展的王氏禁军顿时大显实力，百余名金壮甲士硬是抬着一辆王车冲上山来。待嬴政将吕不韦抱上王车安置妥当，又平稳如风地抬下了山去。嬴政厉声喝退了所有要他登车上马的内侍护卫，只跟车急走，护持着王车寸步不离。干冷的冬夜，这支仪仗整齐的王氏车马风风火火出了山谷，过了渭水，进了咸阳，大约四更时分终于进了王城。守候日夜的老长史桓立实在料不到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秦王果然归来，不禁连呼天意，下令王城启灯。及至见到王车上台下人事不省的吕不韦，老长史禁不住老泪纵横了。此刻王城灯火齐明，所有当值臣工都聚来东偏殿外，既为秦王桓魏庆幸，又为文信侯病情忧戚，一时感慨唏嘘，守在殿廊久久不散。三日之后，吕不韦寒热减退，精神渐好，兼职搬回了府邸，大臣吏员们纷纷前来探视。吕不韦抱病周旋半日，大觉困顿，辞谢一般朝臣，回到寝室昏昏睡去了。次日清晨，吕不韦资车直奔国卫府，正在忙碌晋阳粮草的蒙武很是惊讶，亲自将吕不韦迎接到正厅，屏退了左右吏员。蒙武肃然一躬：“文信侯必有急务，赶请示下。”吕不韦一笑道：“急也不急，不急也急，想见贵公子一面，派他个差事也。”蒙武释然笑道：“文信侯笑谈了，黄口小儿做得甚是。”“哎，未必。”吕不韦啜着茶摇摇头：“秦王已回王城书房休息，老夫欲请蒙恬、甘罗两公子做秦王伴读，相互砥砺，亦无枯燥。否则，秦王再思山谷独居，老夫要抓瞎也。”“文信侯思虑缜密，在下尽服。”蒙武慨然点头，半欣然半牢骚道：“只是这小子素来年缠大腹，与我这父亲倒是隔色。上言呐，这小子去了冯泽，说是要寻访大夫战败秘密，在下原不赞同，可家父偏偏一力纵容赞赏，有甚法也？至今堪堪一年，给我连个竹片子也没有，只给家父军前带去一句话，也只是我甚好三个字。文信侯且说，小子成何体统也？”“小公子如何？”“哎呀，不敢不敢，蒙毅只8岁，如何进得王城？”“哦，蒙恬何时可归？”“哎，在下实难有个子丑寅卯。”“啊，天意也。”吕不韦叹息一声，起身径自走了。
5: 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听到秦王嬴政虚位开元，吕不韦疏导备显艰难，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又一次穿越2000多年前的历史烽烟，再次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风云变幻。而在少小年纪 便表现出非凡主见和天赋的少年英杰嬴政，也似乎拨开历史烽烟，携着一份王者气质和霸主风范，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正所谓乾坤苍茫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耀人。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宾至如归。宾至如归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客人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多用于形容主人待客热情周到。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记载子产即公孙乔，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曾当过多年的国相，执掌郑国的政权。公元前的542年，子产奉郑简公之命出访晋国，带去许多礼物。当时正遇上鲁襄公逝世，晋平公借口为鲁国国丧致哀，没有迎接郑国的使者。子产就命令随行的人员把晋国宾馆的围墙拆掉，然后赶进车马安放物品。晋平公得知这一消息吃了一惊，派大夫释文伯到宾馆责问子产。释文伯说，我国是诸侯的盟国，来朝贡的诸侯官员很多，为了防止盗贼，保障来宾的安全，特意修建了这所宾馆，筑起厚厚的围墙。现在你们把围墙拆了，其他诸侯来宾的安全怎么办呢？我国国君想知道你们拆围墙的意图是什么。子产回答说，我们郑国是小国，需要向大国进献贡品，这一次我们带来了从本国搜罗来的财产前来朝会，偏偏遇上你们的国君没有空，既见不到也不知道觐见的日期。我听说过去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自己住的宫室是低小的，接待诸侯的宾馆却造得又高又大，宾客到达的时候样样事情有人照应，能很快献上礼品。他和宾客休戚与共，你不懂的他给予指导，你有困难他给予帮助，宾客来到这里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可是现在晋国铜堤山的宫室有好几里地面，而让诸侯宾客住的却是奴隶的屋子，门口进不去车子，接见又没有确切的日期，我们不能翻墙过去，如果不拆掉围墙，让这些礼物日晒夜露，就是我们的罪过了。如果让我们交了礼物，我们愿意修好围墙再回去。释文伯把情况报告了晋平公，平公感到惭愧，马上接见子产，隆重宴请，给予丰厚的回赠，并下令重新建造宾馆。

0: 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

0: 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9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义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啊，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了方向，选对了人了。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经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 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啊，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啊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儿，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气大亏，这个气无法推动血液造成的，那么这种脉象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绞痛，也就是胸痹。当时啊大娘的病其实挺严重的啊，那么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啊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啊、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步，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儿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 10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10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儿嘴里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儿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儿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儿。风大爷觉得老伴儿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儿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风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一直到120赶来，风大爷才知道老伴儿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儿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的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10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啊，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子女、您儿子儿媳妇儿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他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风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 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

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儿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做饭要用煤气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我也跟这个封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3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7天的时候，正好是1周，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1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10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啊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服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啊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1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早搏呀，胸痹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老人家真的恢复了，那么他的这种恢复也是我能预见的，也能预知的，因为恢复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作为他个体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他能康复了，这对他的生活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这都是100%的啊！所有的好事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儿子儿媳妇不跟他操心了，他心情好了，给全家带来欢乐，还能帮着儿子儿媳妇儿照看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了全家的命运了？所以老人家呢跟我讲，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益肾养元疗法，如果当初给我老伴儿用上，这些都不会发生。他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后悔，就是觉得对不起老伴儿。因为他自己好了，他相信老伴儿当初如果来扶正的话，老伴儿也能好。所以这是老人家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咱们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步错满盘皆输。当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选择、盲目用药，咱们一定要选对方向，选对方法，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么如何选择？

想康复这些疾病，扶正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人问我说，孙大夫，我现在知道正气特别重要了，那么怎么判断我的正气亏不亏呢？这个东西看不着摸不着的，是不是？我想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正气亏虚之后有什么表现？亏虚到不同的程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呢？当出现头晕目眩，吃饱了之后呢，你偶尔的会出现头晕、头疼、迷糊，或者是不寐的情况啊。另外肚子里边呢，感觉有气排不出去，便秘这些症状。这些呢症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那么说明你正气亏损是处于一期阶段，这个是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习惯一些方式的扶正治疗就可以缓解的，就可以改善的啊，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呢，如果过了一期阶段还有加重的一个可能，比方说当你出现了经络淤堵、全身疼痛、耳鸣、舌底青筋，这个时候正气虚损是二期了。痛者疼痛，这是属于经络淤阻不通，经络不通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以及会出现血脉淤堵的症状。上厕所膝盖呢蹲不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颈椎压迫头迷糊，椎间盘疼得起不来床，耳鸣睡不着觉，心脏缺氧，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得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三四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这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啊，又或者是补精填阳，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一二十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得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得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

0: 这就是不对症。而德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德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德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德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德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症状就会减轻，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儿、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去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孙老师吧？
5: 是我。你好，
4: 你好。你好。我们吃德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那个我吃德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我去年阴历六月份吧，那个在外窗里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跟前有拽，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在东头住，

0: 招他完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六天院。哎呀，住六天院反正缓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六天院，心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这一天不咋糊弄的，忘记回来了，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呢、就这么的，打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冲丸、一大盒子脑塞冲丸，我这吃，反正这样就这么吃吧，就反正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剩迷糊，是带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有猪啊，带快水还得烧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这就听孙老师讲课，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就说，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得良方说可好，是正气足百病无。我大姑娘说啥，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吧，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姑娘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结果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17、18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儿的，让下跑气儿，直到肚子咕噜了、我说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3步远那么些屁，是不是就见强了，
1: 然后说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0: 那就顺，就像顺气儿的，他不要上去气儿的，我就这么的完，但是吃那有20多天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这好了，这可下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这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幻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20多天好了，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就心脏10多年的了，治这个叫心脏病啊，这也是来治治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慢慢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还行吃6粒就行丸，还行吃9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丹参片子不好使，完了就急忙就得新铺子招呼吃出来呀、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就是这个事儿。这可下吃这个得良方好嘞，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个猪就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转人家想买的想哪人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家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小的，别人当我小的，我说、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上，就他家没猪。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哎呀，这我抓猪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我大孩子说的，那搁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没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啊，就这么的， 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这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这心也不跳了。这昨个卖六个猪包子，那媳妇不愣死，你这我还能给跟着抓俩猪。
1: 哦，
0: 你说这我心也不跳了，
1: 能干活了。
0: 嗯呐，这些也有劲儿的，要提了提了那桶啊，喂猪啊，得提了两趟。
1: 嗯，
0: 最后我一趟啊提了半桶，我就能提了出去。
1: 有进步。
0: 嗯，
1: 好，挺好。
0: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呀。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30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10月前出的，我也不懂啊。
1: 嗯，
0: 一直到腊月前染的，7-8天呐，随口不咋样，进饭粒就吐，那人就吃爆米碴子呀。
1: 嗯，
0: 进水也吐，啥也不带流的都喂。
1: 嗯，
0: 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18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支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
1: 嗯，
0: 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叫是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多吃一口就上排气儿。根儿嘎，
1: 脾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0: 不消化就胀。嗯，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带进步。
1: 嗯，
0: 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德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根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德良方那太好了，
1: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脾胃是后天之本。
0: 啊，
1: 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就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它支撑着呢。
0: 啊，
1: 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0: 我，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1: 是，
0: 谁
1: 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不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0: 累挺。
1: 是，
0: 说话也累挺。这趁他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爆米碴子。
1: 啊，
0: 嗯，我乐吃的。
1: 嗯，
0: 大夫看呢，不让我，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
1: 嗯，
0: 让吃两餐的。
1: 嗯，
0: 让我吃粗粮。
1: 嗯，
0: 我就吃那爆米碴乐意吃，就能吃一碗。
1: 嗯，
0: 这回吃德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
1: 哦，
0: 这嗯，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3个包子。
1: 啊，
0: 哦，嗯，这都见好啊。
1: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得有力气啊，你逼着自己吃，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第三个排泄的挺好。
0: 嗯，
1: 说明啥呀？
0: 嗯，
1: 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
0: 嗯，
1: 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也好，
0: 提高了。这就说话我也不累听了。
1: 嗯，行，
0: 这带我们老头吧。
1: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儿怎么？
0: 我老头脑也
1: 说
0: 哦，10了年了，一冬能穿换5双棉鞋，2双旧的，3双新的，塌塌的。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嘞，你瞧这你还能稍微抬起点脚，不那么塌塌嘞，要脚都不离地的塌塌，多远都知道。
1: 啊，
0: 说的老头，这说谁老高头就塌塌的。
1: 嗯，
0: 就那天不用啥玩意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忘了。

0: 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嗯，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哎，
0: 那谢谢老师。
1: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0: 感谢老师。
1: 不谢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孙老师，
3: 啊，
4: 辛苦了，
3: 欢迎你，
4: 啊，
3: 您好，您好，嗯，
4: 啊，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
3: 啊，
4: 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
3: 啊，
4: 然后我就听你那个得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
3: 啊，
4: 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
3: 啊，
4: 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
3: 嗯，
4: 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
3: 嗯，
4: 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得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3: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4: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3: 啊。
4: 嗯，
3: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
4: 啊，
3: 非常差，
4: 啊，
3: 尤其你说的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讲，
4: 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3: 嗯，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呀，啊，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4: 是
3: 闹心，
4: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3: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4: 左脚后浮肿腿，
3: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4: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3: 啊，心脑供血都不好，
4: 嗯
3: 嗯，还有什么？
4: 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五六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3: 手脚什么温度？
4: 他就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3: 什么温度？
4: 温度啊，他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3: 啊。老人的这个，
4: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3: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精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4: 是
3: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面的调五脏吧。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
5: 益肾养元疗法，有得良方，
3: 你就直接的按照3粒或者是4粒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里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4: 3粒4粒，一天吃几次啊？
3: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
4: 那个
3: 能够扶正气，没有的话，
4: 没有
3: 的话，那就给厂外老师打电话。
4: 啊，行。
3: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4: 对。
3: 没有的话。

0: 爸，你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1: 啊，养心四宝哈。
0: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他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的话，
1: 住过院
0: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救个急，但是缓解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那你回家养，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哦，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5: 我是得良方的受益者。
0: 受益者啊。
5: 我是长春双阳。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0: 好。
5: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0: 报喜来了。
5: 我先讲讲，我说说我的类风湿。
0: 说说吧。
5: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走道呢就是右边这个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领个钉，就像针扎的一下疼。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吃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通过吃得良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0: 不冒凉风了。
5: 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0: 好啊。
5: 干活啥我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都那什么玩意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一点都没费劲儿。
6: 哦，
5: 学生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6: 嗯。
5: 嗯，这不都是德良方作用吗，老师？
6: 嗯嗯
5: 嗯。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6: 睡眠。
5: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
6: 嗯嗯嗯嗯。
5: 我一躺到那嘎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睛在那嘎前。
6: 嗯。
5: 等我吃德良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就能睡到俩到仨小时吧，得这么说，能实着一点儿。
6: 哦，
5: 嗯，到三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6: 哦、
5: 也不做梦了。
6: 好，
5: 睡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6: 嗯，
5: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良方的啥玩意儿吗？
6: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的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5: 别的，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6: 嗯，
5: 我有一个怪病。
6: 啊，
5: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6: 啊，
5: 我的胃肠嘛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6: 嗯、
5: 啊。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6: 嗯，
5: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6: 嗯，
5: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觉前有吃一做梦一惊醒的，就得大便。
6: 哦，
5: 大便呢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6: 哦，
5: 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你回来一阵儿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6: 嗯。
5: 一天晚上吧，得四五遍呢，
6: 啊、哦，
5: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良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6: 好多了，
5: 好多了，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6: 嗯，
5: 也不那个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6: 嗯。
5: 睡得可实了，
6: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嗯，一呢，情绪一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就潜意识当中，
5: 老师你说的对对，
6: 嗯，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了。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5: 我现在吃三三呢。
6: 三三三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粒。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粒。加一粒儿，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四粒儿，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
5: 啊、
6: 嗯，
5: 啊，
6: 对，还有别的吗？
5: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6: 飞蚊症哦，
5: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
6: 嗯、
5: 干涩呀、啊，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蜘蛛网似的。
6: 啊、
5: 哦。就是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
6: 啊、
5: 哦！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讲个，给我出小方子？
6: 嗯，眼睛发干难受，
5: 发干涩呢、嗯，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前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天，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6: 嗯。嗯，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5: 叫通行药啊，
6: 叫地黄丸，叫
5: 地黄丸，
6: 不叫杞菊地黄丸
5: 啊。
6: 嗯，你记下来了吗？
5: 记下来了。
6: 嗯，
5: 叫场外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今天有吃那啥玩意儿，
6: 记不住是吧？行，让场外老师告诉你也可以。
5: 嗯，
6: 再一个呢，你每天吧，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嗯，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5: 是啊，那我总要转呢。
6: 嗯，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上不来，一呢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你那个肠胃不好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5: 是啊，
6: 哎，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嗯，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嗯，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 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81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义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啊，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了方向，选对了人了。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经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啊，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 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啊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儿，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气大亏，这个气无法推动血液造成的。那么这种脉象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绞痛，也就是胸痹。当时啊，大娘的病其实挺严重的啊。那么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啊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步。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儿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十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十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
0: 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嘴里的时候，老伴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风大爷觉得老伴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风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一直到120赶来，风大爷才知道老伴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的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啊，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10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啊，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啊，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子女、您儿子儿媳妇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她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风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啊，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
6: 我们做饭要用煤气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我也跟这个风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啊。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三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嗯，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七天的时候，正好是一周，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一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嗯，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啊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扶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啊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一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嗯，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早搏呀胸痹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老人家真的恢复了，那么他的这种恢复也是我能预见的也能预知的，因为恢复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作为他个体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他能康复了，这对他的生活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这都是100%的啊。所有的好事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儿子儿媳妇不跟他操心了，他心情好了给全家带来欢乐，还能帮着儿子儿媳妇照看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了全家的命运了啊？所以老人家呢跟我讲，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益肾养元疗法，如果当初给我老伴儿用上，这些都不会发生。他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后悔，就是觉得对不起老伴儿，因为他自己好了，他相信老伴儿当初如果来扶正的话，老伴儿也能好啊。所以这是老人家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咱们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步错满盘皆输。当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选择盲目用药，咱们一定要选对方向选对方法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么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对症的药物呢？我曾经说过，我说正气乃人之根本，人与正气同寿，所以说益肾养元疗法补正气固正气，就是咱们比方说你这个病程超过5年10年甚至你20年了，那么扶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不管你的病是什么病，消渴症、心脑血管病、骨病、胃病、一体多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疾病，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扶正，
0: 而且你在不断的耗你的正气，所以你才不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

这个是可以通过饮食、生活习惯一些方式的服用治疗就可以缓解的，就可以改善的。啊，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但是呢，如果过了一期阶段，还有加重的一个可能。比方说，当你出现了经络淤堵、全身疼痛、耳鸣、舌底青筋，这个时候正气虚损是二期了。痛者疼痛，这是属于经络淤阻不通，经络不通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以及会出现血脉淤堵的症状。上厕所膝盖呢蹲不下，胳膊疼得抬不起来，颈椎压迫头迷糊，椎间盘疼得起不来床，耳鸣睡不着觉，心脏缺氧，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得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三四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就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啊，又或者是补精填阳，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一二十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得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得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这就是不对症。而得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得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得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得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得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
症状就会减轻。

0: 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去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孙老师吧？
5: 是我。你好，
4: 你好。你好。我们吃得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那个我吃得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我去年阴历6月份吧，那个在外窗底下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跟前有拽，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得动手术，找他，我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6天院，住6天院反正缓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6天院，行，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儿，这一天不咋糊弄的，完就回来了，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了，就这么的。打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通丸，一大盒子脑塞通丸，我这吃，反正这就这么吃吧，就

0: 哎呀，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
1: 嗯，
0: 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是迷糊，嗯，是，再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
1: 嗯，
0: 有猪啊，再快水还得哨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这就听孙老师讲课，
1: 嗯，
0: 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就说，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得良方，说可好，是正气足，百病无。我大闺女说啥？你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吧，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闺女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
1: 哦，
0: 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就问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十七八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不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儿的，让下跑气儿。直到肚子咕噜了、我都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三步远那么些屁，是不是就见墙了，
2: 整个是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0: 那就顺，就像顺气的，他不要上去气儿了，我就这么的往那儿吃，吃那有二十多天儿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这好了，这可下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
1: 对，
0: 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幻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二十多天好了？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就心脏十多年的了，治的叫心脏病啊，这也是来治治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慢慢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还行吃六粒就行丸，还行吃九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但是片子不好使，完了就急忙就得新菩萨招呼吃出来呀、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就是这个事儿，这就可下吃的这个得良方好了、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月的猪就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做。抓人家想买的想哪样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去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小的，别人当我小的，我说、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上，就他家没猪、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哎呀，这我抓住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我大孩子说的，那搁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没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哎，就这么的。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得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这心也不跳了。这昨个卖六个猪包子。那媳妇不愣死，你说我还能跟他抓俩猪，你说这我心也不跳了，
2: 能干活了，
0: 那这些也有劲儿了，要提了那桶啊喂猪啊，得提了两趟、最后我一趟啊提了半桶，我就能提了出去，
2: 有进步，
0: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啊，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三十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十年前出的， 我也不懂啊。一直到腊月前啊，那七八天呐、啊，随口不咋样，进饭粒就吐，那人就吃爆米碴子呀，进水也吐，啥也不带留的都喂。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18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支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点事儿，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也不行。
1: 嗯，
0: 哎呀，这要是吃一多吃一口就上要上排气儿，跟儿嘎
2: 脾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0: 不消化就胀、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带进步、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德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跟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德良方那太好了，
2: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体力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这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他支撑着的、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0: 我那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2: 是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不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0: 累挺，
2: 是
0: 说话也累挺，这趁着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爆米碴子
2: 啊，
0: 我乐吃的，大夫看呢不让我，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让吃凉菜的，让我吃粗粮、我就吃那爆米碴乐意吃，就能吃一碗，这回吃德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这是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3个包子
2: 啊，
0: 这都见好啊，
2: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得有力气啊，你逼着自己吃，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第三个排泄的挺好、说明啥呀、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也好
0: 提高了，这就说话我也不累挺了，
2: 行，
0: 这带我们老头吧，
2: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怎么
0: 也酸
2: 哦，
0: 吃了点累，一中能酸坏5双棉鞋，2双旧的，3双新的，塌塌的，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嘞，你瞧这你还能稍微抬起点脚不那么塌的嘞，要脚都不离地的塌的，多远都知道、说的老头，这说谁老高头就塌塌的，就那天不用啥玩意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就忘了，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2: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
0: 谢谢老师，
2: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0: 感谢老师、
2: 不谢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孙老师。
4: 啊，
5: 辛苦了，
4: 欢迎你。
5: 啊，
4: 你好，你好。嗯
5: 啊，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
4: 啊、
5: 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
4: 哦、
5: 然后我就听你那个德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
4: 哦、
5: 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
4: 啊、
5: 哦、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
4: 嗯，
5: 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
4: 嗯，
5: 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德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4: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5: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4: 哦，
5: 嗯，
4: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
5: 啊、
4: 非常差、
5: 啊，
4: 尤其你说的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
5: 讲，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4: 嗯，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呀、啊
5: 嗯，
4: 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5: 是
4: 闹心。
5: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4: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5: 左脚左脚后浮肿腿，
4: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5: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4: 啊，心脑供血都不好，
5: 嗯
4: 嗯，还有什么？
5: 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5-6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4: 手脚什么温度？
5: 他就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4: 什么温度？
5: 温度啊，他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4: 啊，老人的这个，
5: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4: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精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5: 是
4: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面的调五脏吧。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益肾养元疗法，有德良方，你就直接的按照3粒或者是4粒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里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5: 3粒4粒，一天吃几次啊？
4: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
5: 那个
4: 能够扶正气，没有的话，
5: 没有
4: 的话，那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5: 啊，行。
4: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5: 对。
4: 没有的话，你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5: 啊，养心四宝哈。
4: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10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他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 哦，过度治疗的话，
5: 嗯、住过院
4: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救个急，但是缓解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那你回家养，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哦。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6: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7: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6: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7: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6: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7: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6: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欢迎您啊。
8: 我是得良方的受益者。
4: 受益者啊。啊，
8: 我是长春双阳。
4: 哦，
8: 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4: 好。嗯，
8: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4: 报喜来了。
8: 我先讲讲，我说说我的类风湿。
4: 说说吧。
8: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
4: 嗯。
8: 走道呢，就是膝，就是右边的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拧不丁，就像针扎的一下疼。
4: 嗯。
8: 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
4: 啊、哦。
8: 嗯，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啊、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吃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
4: 啊、哦，
8: 通过吃得良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4: 不冒凉风了。
8: 啊，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4: 好啊，
8: 干活啥我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儿都那什么玩意儿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啊、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一点都没费劲儿。
4: 哦，
8: 像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4: 嗯。
8: 嗯，这不都是得良方作用吗老师？
4: 嗯。
8: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4: 睡眠，
8: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
4: 嗯嗯嗯嗯，
8: 我一躺到那嘎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一样在那嘎前。
4: 嗯，
8: 等我吃得良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啊、就能睡到2到3小时吧，也这么说能实着一点。
4: 哦，
8: 嗯，到3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4-5个小时了。 也不做梦了。

0: 吸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1: 嗯，
0: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良方的啥玩意儿吗？
1: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呢，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0: 别的，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1: 嗯，
0: 我有个怪病。
1: 啊，
0: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1: 啊。
0: 我的胃肠嘛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1: 嗯，
0: 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1: 嗯，
0: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1: 嗯，
0: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觉前有吃一做梦一惊醒了就得大便。
1: 哦，
0: 大便呢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1: 啊，
0: 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了你回来一阵儿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1: 嗯，
0: 一天晚上吧得四五遍呢。
1: 啊，
0: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良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1: 嗯，
0: 也不那个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1: 嗯，
0: 睡得可实了。
1: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嗯，一呢，情绪一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儿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要犯病了？就潜意识当中，
0: 老师你说的对对，
1: 嗯，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儿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了。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0: 我现在吃33呢，
1: 333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点，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点，加一粒儿，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4粒儿，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
0: 啊，
1: 嗯
0: 啊，
1: 对，还有别的吗？
0: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1: 飞蚊症啊，
0: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干涩呀，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蛛蛛网似的。
1: 啊，
0: 就是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
1: 啊，
0: 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出小方子。
1: 嗯，眼睛发干难受。
0: 发干涩呢，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前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天，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1: 嗯，嗯，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0: 小中成药啊。
1: 与地黄丸。叫
0: 地黄丸。
1: 不叫杞菊地黄丸。
0: 啊，
1: 嗯，你记下来了吗？
0: 记下来了。
1: 嗯，
0: 叫场外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心里有吃那啥玩意儿，
1: 记不住是吧？行，让场外老师告诉你也可以。再一个呢，你每天嘛，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儿，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

0: 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1: 是啊，那我总要转呢。
0: 嗯，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上不来，一呢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你那个肠胃不好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1: 是啊，
0: 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嗯，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嗯，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阳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元气养足，百病皆无，即浩然元气存于一身，疾病才能绕路走不反复。只有元气足，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很高兴每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儿。今天呢咱们闲聊哈，我和大家说一本经典的书籍吧。我觉得这本书籍是七八岁的孩子，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啊都知道它。那甚至很多人呢都能讲上一段。什么书呢？告诉大家啊，就是《西游记》。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哈？说这个《西游记》啊，师徒四人经历了9981难，取得真经之后，返回了各自的家乡。这个白龙马呢也完成了使命，回到了西海。当他回来之后啊，很多的弟弟呀、妹妹们呢还有王公大臣们呢就向他打听了，说你成为了广利菩萨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呀？这个时候呢，其他的马也跟着说，假如驮着人走就能取得真经，我们也愿意。这个时候三太子也就是奥润白龙马看见大家这样好奇，他就笑了。他说呀，我跟着师父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我们到西天取经，成功的奥秘就在于选择。我选对了方向，选对了人了。你看真是这样的，他如果方向选错了，人选错了，他是取不得真经的。说到选择呀，你看咱们人生在世遇到的十字路口真是多如牛毛，到底该如何选择呀？我估计谁也回答不上来。但是呢，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正确的选择会让咱们距离成功更近。咱们治病也是一样的，正确的方法会让你身上的疾病立竿见影，马上痊愈。可是选错了，它也就会造成什么呢？真的是会造成像车毁人亡的悲剧一样。你比方说原本啊，你可能就是个胸闷，原本可能就是个简单的咳嗽这么一个小毛病，但是如果你选错了方法，用错了药，小毛病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成为了什么呢？胸痹、老慢支啊，严重的疾病。假如你原本只是个高血压、高血脂这么一个小问题，那如果方法不对，久治不愈，愈演愈烈，最后可能变成胸痹脑中风啊，可能就会要了命了。所以说咱们啊，这个疾病要想康复，要想延年益寿，咱们必须要学会选择。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救助的一位患者，姓封，开封的封，想到了去年救助的一位姓封的老人家啊，我管他叫封大爷。这个老人呢叫封立春，今年呢是72岁了，家是住在杭州萧山区的，是一位退休的铁路工程师，他把一辈子啊都奉献给了铁路建设了，到老了干不动了，却因为一步踏错悔恨终生啊。怎么回事呢？我和往常一样，我忙完了医院的事儿，我就跟着公益救助医疗队在全国各地呢进行巡诊啊。那么这是我多年的一种工作方式了，也是我的一个习惯了。虽然说时间吧不太固定，但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在全国各地的跑，有的时候呢是北上广一些一线城市，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到那些交通不发达的一些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偏远的贫困山区去，和大家呢聊聊天儿，为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疾病。 所以呢，这是我多年的工作了。那么这位老工程师封大爷呢，就是我在杭州义诊的时候遇到的。那天义诊的时候啊，都要结束了，他找到我了。然后呢，老人家过来之后情绪特别低落，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呀，现在特别特别恨自己，如果当初能听我的话，就不会眼瞅着老伴死在自己怀里了。说着说着，这老人呢就流下了眼泪，甚至后来呢都抽泣起来了。我这看的呀，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老人呢也是平复了好半天才开口呢跟我讲具体的情况。原来呢，这位封大爷老两口啊，真的是和我算是老朋友了。因为什么呢？半年前我曾经给他们看过病，当时呢他是和大娘一起来找我的。我给大娘诊完脉之后，这老人的脉呢特别不好，细弱无力，是典型的虚迟脉。这种脉呢，就是由于正气大亏，这个气无法推动血液造成的。那么这种脉象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心绞痛，也就是胸痹。当时啊，大娘的病其实挺严重的啊。那么当时我就和这个封大爷说了，我说无论如何要把扶正这件事呢落实好，一定要把益肾养元疗法用上，要把德良方给大娘用上，把正气补上来啊！我说一定一定记住了。这老人呢当时答应的挺好，可是后来呢变卦了，他非但没有按照我说的做，而且还听了别人的话，用了一些保健品啊、偏方啊来调养啊，也用了一些补气的一些方子来用。结果呢，就在几个月之前，大娘突发胸痹去世了。啊，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爷找到我的时候啊，他说在几个月之前，大娘胸痹去世了。封大爷跟我讲，他说自从老伴去世以后啊，他全身呢特别没劲儿，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就开始做梦。除了睡不着觉之外，他的两条腿时不时的像绑了两块大石头一样，特别的沉，沉的让他迈不开步。同时这脑袋呢也跟着添乱，总迷糊。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这个胸口，总感觉像是压了块磨盘一样的这种感觉啊，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就是喘不过来气儿。要想好受点，就只能啊，就像那个鱼缸啊里边那个鱼蹦出来一样，那个鱼掉在地上了，离开水了，大口大口的喘气一样。所以这大爷说了，他要想好受一点，就得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喘两下歇两下，就是紧倒腾。然后还跟我讲，他说他也知道这个不寐睡不着觉吧，是老毛病，是想老伴想的，可是呢他就是忘不了老伴儿，经常回想起当年和老伴儿啊下乡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是知识青年，想起那个时候的一些情景，他也忘不了。十分钟之前还和老伴儿吃饭，商量着一会儿去公园溜达，可是十分钟之后就在自己家的楼上，亲眼看着老伴儿倒在了楼下，就那么的就倒下了，倒在了地上，倒在了他们两个天天进进出出的大门口。当时呢他是在楼上看着老伴儿在楼下倒下了，他就在楼上拿着急救药拼命的从楼上赶下来，但是到楼下的时候，老伴儿的嘴唇已经发紫了，老伴儿想和他说点什么，但是始终说不出来一句话。当他把救心丸塞到老伴儿嘴里的时候，老伴儿已经没有了知觉了。他不相信这老伴儿真的就离开了自己，他把老伴儿的头放在了自己怀里，就那么一直抱着老伴儿。封大爷觉得老伴儿没有离开他，只是暂时的睡着了而已。这老人当时啊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儿子和儿媳妇来了，孩子们从他的怀里把老伴儿夺走，可是他就是不肯放手。儿子哭，儿媳妇也哭，封大爷也是拼命的在哭。 一直到120赶来，冯大爷才知道老伴儿真的是走了，真的是离开自己了。自从老伴儿走后，儿子想让他搬过去一起住，可是老人不愿意离开这个家。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又像泉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说实话，我见不得老人哭，老人都是很坚强的，一个老人能到了掉眼泪的程度，那心里的是极其脆弱的，一定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心坎了，这老人才会哭啊。所以我当时看着老人掉眼泪，我真的是内心极其的难受。但是难受归难受，我得知道我能帮他解决什么呀，所以我就安慰了他几句。等到老人情绪平稳了，我就问他，我说大爷，你现在身上的这些症状没有去检查吗？老人说去了啊，我到的是我们当地的邵逸夫医院，权威医院，可是医生告诉我，我一没有胸痹，二没有严重的骨病，除了最近血压有点高之外，其他的都正常。所以听到老人的话吧，我这心呢其实也落了底儿了。我呢又给老人把了把脉，脉象比较虚弱，脉细如丝啊。这个脉象怎么形容呢？能出现这个脉象的人，就好比像是什么呢，这个人饿了10天半个月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在你面前呢他都坐不住了啊，说话呢像蚊子一样的那种状态，就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这样的脉象。但是这位大爷的脉象就是这样的。把完脉，我又结合了舌诊，然后我对老人讲，我说大爷啊，您这个岁数呢其实什么都能看得开，我吧是晚辈，要说对人生的感悟我肯定不如你，但是作为晚辈来讲，我站在您子女、您儿子儿媳妇儿他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呀，您要是身体不好了，您要是每天这么活着，我们这些做晚辈的这心里边啊特别着急，也特别难过。我说人死了毕竟不能复生啊，我说你也别太自责了，既然阿姨走了，你再后悔也是于事无补的。再说了，这个病啊不光是阿姨摊上会这样，别人摊上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是没有机会抢救就走了。我说这个呢也不是人为的，您呢要把这个事儿呢放下。再说了，阿姨走了这段时间，我想呢她一定不想看到你如今的这个样子。以你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作为医生啊，我真的得奉劝你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当时和大爷说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不太明白，为什么长期不寐会让冯大爷产生那么多的病症呢？其实这是他体内的正气出问题了，这和他体内的正气不足有关。老人呢，长期陷入了对老伴儿的思念当中，那么消耗正气的速度肯定会很快。正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我经常说，正气存，邪不可干。我说正气呀、啊，是咱们身体对抗外邪的一个能量，是人体免疫力、自愈力、康复力。虽然说这个正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在推动和维持着我们的生命。它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做饭要用煤气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开车要用汽油是一样的，电灯要用电是一样的，就像风筝只有风吹才能上天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的心脏要想跳得平稳有劲儿，你就需要足够的正气来供养。肺脏想要呼吸顺畅，脾脏想要运化功能正常，肝脏想要代谢毒素，肾脏想要封藏精气，你都需要有足够的正气来维持才行。正气不足，人就会感觉浑身没劲儿，总会觉得累没精神，就像这个机器呀、啊，没有油转不动一样，久而久之，这身体呢一定受不了，一定会生病，甚至是死亡。我记得后来吧， 我也跟这个封大爷呢也讲了一些这些道理啊，他也明白。后来呢我让他用上了益肾养元疗法，我让他用德良方，而且呢我是亲眼看着他服用。前一段时间大爷呢又把电话给我打过来跟我讲，说他当时啊用德良方三天就能睡着了，而且睡得还挺香的。那么有一件事是他们全家都没想到的，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七天的时候，正好是一周，他一觉睡了5个小时，啊，这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而且这一段时间他的眼睛出了很多的眼屎，排便的味道还特别大，但是呢感觉身上比以前有劲儿。一个月之后他晚上睡觉啊能睡整个囫囵觉了，用他的话来讲，十多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找回了婴儿般的睡眠。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他说他儿子说的，说爸呀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那么死啊，打雷你都不知道。我是半夜关的窗户你不知道吧，他说我真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听到。所以说这老爷子真的感觉到自己啊睡眠好了。而且呢这老人家自从扶了正气补了正气固了正气之后，他这两条腿啊就像把那两块石头卸掉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很轻快。现如今呢已经快一年了，老人的不寐早就好了。而且就在前几天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检查结果真的给他吓了一跳。原来他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堵塞的情况啊挺严重的，但是竟然在应用益肾养元疗法之后消失了将近50%。所以大爷就讲说，怪不得我这个导伯呀胸痹已经好长时间没犯病了呢。所以说老人家真的恢复了，那么他的这种恢复也是我能预见的也能预知的，因为恢复的不止他一个人。但是作为他个体来讲，作为老人来讲，他能康复了，这对他的生活的改变命运的改变这都是100%的啊！所有的好事都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儿子儿媳妇不跟他操心了，他心情好了给全家带来欢乐，还能帮着儿子儿媳妇照看孩子，你说这是不是改变了全家的命运了啊？所以老人家呢跟我讲，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相信你，选择相信益肾养元疗法，如果当初给我老伴用上，这些都不会发生。他现在唯一的感觉就是后悔，就是觉得对不起老伴，因为他自己好了，他相信老伴当初如果来扶正的话，老伴也能好啊。所以这是老人家现在最遗憾的地方。咱们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一步错满盘皆输。当我们面对疾病，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绝对不能盲目选择盲目用药，咱们一定要选对方向选对方法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那么如何选择正确的方法，选择对症的药物呢？我曾经说过，我说正气乃人之根本，人与正气同寿，所以说益肾养元疗法补正气固正气，就是咱们比方说你这个病程超过5年10年甚至你20年了，那么扶正也是你唯一的选择。不管你的病是什么病，消渴症、心脑血管病、骨病、胃病、一体多病，尤其是久治不愈的这些慢性疾病，正是因为这么多年你没有扶正，而且你在不断的耗你的正气，所以你才不会好。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想康复这些疾病，扶正是唯一的选择。很多人问我说，孙大夫，我现在知道正气特别重要了，那么怎么判断我的正气亏不亏呢？这个东西看不着摸不着的，是不是？我想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疑问，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正气亏虚之后有什么表现，亏虚到不同的程度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呢？当出现头晕目眩，吃饱了之后呢，你偶尔的会出现头晕、头疼、迷糊，或者是不寐的情况，啊，另外肚子里边呢，感觉有气排不出去， 便秘这些症状。这些呢症状如果你身上经常有，那么说明你正气亏损是处于一期阶段。

然后嘴唇发紫，这个时候看看舌头底下那个青筋，是不是已经呈现暗紫色了？如果是，说明正气亏损严重，体内的血管已经严重堵塞了，说明你的血脂、血粘、血压都会升高。这个时候啊，必须尽快补充正气，只有扶正了，你才能减轻病人的痛苦。啊，所以说有条件的话，得良方大家一定要用上了，不能耽搁。那么当你出现言语不利、不寐、健忘、半身不遂、失语的时候，说实话，你身体的正气啊就亏损到最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时候体内的邪气已经绝对的占优势，已经压倒了你的正气了。所以很多老人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寐，每天也就睡个三四个小时的觉，甚至是表现出什么呢，就是表述不明白一件事儿，就学事儿学不明白了，说话颠三倒四的，吐字不清楚，甚至是得上了老年痴呆，就根本认不清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中风后遗症偏瘫在床的患者，不认人了，不能行动了啊，因为胸痹严重到不敢走路了，因为关节疼痛无法行走了，达到这种状态了，就是正气亏损的非常严重的程度。一旦说患者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是补气还是补血啊，又或者是补精填阳，再或者是说西药控制，他们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说可能是无效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心中那份不甘呐，那份放不下呀，一直到今天啊，我觉得我才体会的是最真真切切的。从医20年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病人，我都会让他们加量的服用得良方。因为只有这样，只有把他的正气能给他提起来，才能够保住命，才能延长寿命。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不太明白了，为什么得良方对慢性疾病晚期患者这么有效？其实吧，不论是用红花、人参、鹿茸、阿胶、海马、麝香，或者是天麻、鱼翅、熊掌、冬虫夏草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再或者是说你用点滴。你注射高级营养液、人血白蛋白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是你补气补血，啊，提高免疫力，等等等等，你都会发现这些药物啊，既治不了病，也救不了命。原因就是，选择的方法和方向都不对。我曾经说过，人体内的正气就相当于大树的树根，五脏六腑以及八大系统相当于树枝、树叶、树杈，它是这么个关系。如果大树病了，你不想办法治树根，你拼命的在树枝、树杈上浇水、施肥、打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身体这棵大树，它会继续的枯黄，甚至是死掉。这就是不对症。而得良方的第一大作用就是补正气，从病根上解决问题，所以它起效速度快。最后呢，就是得良方固正气的作用。很多患者用得良方都说呢，这个效果呀，长久不反复。这就是得良方的固正气的效果。正气补上来了，也运动起来了，可是在体内溜达一圈全跑了，这也不行。这对治病来说根本没有用。只有把这个正气补上，运转起来，再给它留下来，这才是咱们治病救命的首选。得良方固正气，能够提高人体的五脏六腑，脏腑功能增强，这个病症就会减轻，症状就会减轻，是吧？就能够彻底告别老慢病带来的这种难受的症状了。一次正确的选择，一次正确的决定，就能让大家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虽然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吧，和我呢没有见过面哈，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老朋友了，就是希望我带领大家能找到治病除根、延年益寿的方法，能够取得这个扶正祛邪的真经。所以说，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我真的很在意大家的身体的好与坏。
所以我想呢，我能帮助一个人，我就帮助一个人，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

0: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吧，如果你们也想健康，一起咱们呢学方法，咱们呢用正确的方法康复疾病，希望我们呢都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吧。好，我就不多讲了，下面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是孙老师吧？
5: 是我。你好。
4: 你好。我没吃得良方时候吧，我当你小，我啥病都有啊。那个我吃得良方，我这都缓解了。我当你小啊，老师。我去年6月份吧，那个在外窗里晾的柴火，晾柴火我去抱柴火去了，抱柴火去了就忽悠下来，拽跟前有拽，我就拽那脖子盖都卡出血了，这老头脑也酸呢，塌塌的，就找大姑爷去了，大姑爷在东头住，找他，我大姑爷打车上医院住了6天院。住6天院，反正缓解。这老头11年脑血栓了，住了6天院，行，这店的老头啊，饭都吃不到嘴，这天不咋糊弄的，我就回来了吧，也忽悠的，完这找大夫又打了21天吊瓶，21天吊瓶啊，那是大夫。在医院就说颈椎狭窄，我说咋就拽了，就这么的，打1天吊瓶，完了，大夫说不打了，我再给你整点药，脑塞通丸，一大盒子脑塞通丸，我这吃，反正这个就这么吃吧，就反正忽忽悠悠的，迷迷糊糊的，就是，哎呀，去快水吧，就得哨子回来，不敢回头。一回头都不能，就是迷糊，是带快水就得不能说快一瓢啊，有猪啊，带快水还得烧回来，还得慢点的，快点都不行，就这么的，这不这就听孙老师讲课，听孙老师讲课我听啊入耳的，我就给大孩子来了，我就给大闺女，我就说，我说孙老师啊。说那得良方说可好，正气足百病无。我大姑娘说啥， 我在这进宫还输了，你问我老妹，我就这么的跟那个我老闺女说，那你打电话吧，我拿钱。
5: 哦，
4: 我就这么的打电话，他拿钱，他给我取回来，取回我跟老头一起吃，吃到十七八天的时候吧，我说老头啊，你也强不强？我看你也强了。我说你走到不拖地了，要不走到都不离地。我说你也强了，我说我也强了。我说我肚子不让上跑气儿的，让下跑气儿，直到肚子咕噜了。我都咕噜咕噜都，你说老师不怕你笑话呢？就放屁能放到三步远那么些屁，
5: 嗯，
4: 是不是就见强了？
6: 整个是气机运行起来了，整个体内的气血运行起来了，气机顺了。
4: 那就顺，就像顺气的，他不要上去气儿的。我就这么的，完在这吃那有二十多天吧，这不就有猪吗？有猪就这么的，我就这么糊弄胃，这可下这颈椎病好了，好了吧？这好了，这可下好了，我说得感谢老师。
5: 对，
4: 完了就老师，我还有个困惑，这迷糊这不就是吃德良方吃二十多天好了，我又吃的那个又有个啥病呢？就心脏啊，就心脏十多年的了，治这个叫心脏病啊，这也是来治劲儿吧。我就得攥上拳头，慢慢慢慢的磕的呀，我还得吃啊，还行吃六粒就行丸，还行吃九粒就行丸，丹参丸啊，丹参片子不好使。我俩就急忙就得新菩萨招呼吃出来呀，那见风啊，要不见风啊，就气嘛就像憋回去了。就是这个事儿。这可下吃的这个德良方好了，好多了，缓解多了。就上一月的猪就拉肚，我找别人跟我俩抓人家想买的想恶心啊，要吐。完了后人家先洗的上下身，完了人家又攒的那个花露水当别人小的，别人当我小的，我说、啊、这何苦的，我找人家干啥呀？找有猪的人家吧，人家怕招上，就他家没猪。哎呀，就真的，我一抓猪啊，就心噔噔噔跳。这老头一咳嗽也噔噔跳。哎呀，这我抓猪都抓够高的。这来个铃声吧，我也跳。我大孩子说的，那搁那铃声整没的呗。我说那整没谁来电话，我也不知道嘞。我说也得让他登登哎，就这么的。哎呀，老师啊，这可感谢你得良方，我研究的太好了，这心也不跳了。这昨个卖六个猪包子，那媳妇不愣是，你说我还能跟他抓俩猪？
5: 哦，
4: 你说这我心也不跳了，
6: 能干活了。
4: 那这些也有劲儿了，要提了。提了那桶啊，喂猪啊，给提了两趟，最后我一趟啊提了半桶，我就能提了出去、
6: 有进步
4: 呢、
6: 好听，
4: 有进步，真有进步。老师，我真谢谢你。我还有一个困惑，老师，我这胃吧，都三十多年了，胃出血。这胃出血啊，那是十年前出的，我也不懂啊。一直到腊月前啊，那七八天呐、随口不咋样，进饭粒就吐，那人就吃爆米碴子呀，进水也吐，啥也不带留的都喂。哎呀，一直到半年前借了十八块钱，就上街看的，上医院看看，在那嘎打了一针，回来吧又到我们那个小大夫那嘎达，拿这支药又打的，哎呀。这是进口药啊，我说我也不认得，就说进口药，这是哎给胃打这样，这点事儿，吃饭呐凉的不敢吃，热大劲儿也不行， 哎呀，这要是吃一多吃一口就上了排气儿，根儿嘎。
6: 脾胃气太弱了，根本不消化不吸收。
4: 不消化就胀，喝点凉水也胀，啥也不敢吃。那像人家吃苹果呀，吃橘子，你这不太进步。哎呀，这，你说就吃这德良方，你说咋样？一上不就根儿嘎的吗？没有了，消失了。这一下你说这放屁多堵的，这气都排下去了。你说这老师你研究这德良方那太好了，
6: 运化能力提高了。人呢，脾胃是后天之本、
4: 啊、
6: 后天之本要是弱呀，这个身体确实是各方面的脏腑跟着下降。嗯，因为你吃啥东西、
4: 啊、
6: 这是要吸收营养吸收能量，一天活动啊，思考问题啊，说话呀，走路呀，你不都得从这儿来吗？都是他支撑着的、
4: 啊、
6: 所以你这个脾气胃气要弱的话，运化能力差的话，你吃啥都不咋吸收，那你一天能有劲儿吗？能干活吗？
4: 我那我早说话都想累挺啊，
6: 是不干活也觉得累是吧？啥也
4: 不
6: 干，天天躺着都觉得
4: 累挺，
6: 是
4: 说话也累挺。这趁着胃好了，你说咋样？就农村就那年苞米茶了，
6: 啊、
4: 嗯，我乐吃的。大夫看呢，不让这不胃口胃肠胃不好吗？不让我吃大米饭，
6: 嗯、
4: 让吃两掺的，
6: 嗯，
4: 让我吃粗粮、
6: 嗯，
4: 我就吃那苞米茶了，乐意吃就能吃一碗，
6: 嗯，
4: 这回吃德良方，你说吃好了，我能吃一碗半，
6: 哦，
4: 这嗯，完了你说要是我蒸那包子大呀，只能吃三个包子，
6: 啊、
4: 哦，嗯。这都见好啊，
6: 你有食欲了。人要是脾气胃气一上来吧，第一个变化就是有食欲了，看啥东西想吃了。要不然的话你筷子你都不知道这筷子往哪儿夹，这就是脾气胃气非常弱的一个表现。那么即便是你吃到嘴了啊，我逼着自己吃两口吧，人得活着呀、啊、得有力气啊，你逼着自己吃，吃进去你也觉得没滋辣味儿的，然后呢还不爱消化，要么就胃胀，要么反酸难受，要么排便不正常。
4: 对，
6: 但是你现在来讲呢，一有食欲了，第二能吃进去了、
4: 嗯、
6: 第三个排泄的挺好、
4: 嗯、
6: 说明啥呀、
4: 嗯、
6: 不就是你的整体的正气都提起来了吗？
4: 嗯，
6: 体力也提高了，对不对？也好，
4: 提高了，这就说话我也不累听了。
6: 嗯
4: 嗯，
6: 行，
4: 这带我们老头吧，
6: 告诉您的情况了。老伴怎么
4: 也算
6: 哦，
4: 十来年了，一冬能穿换五双棉鞋，两双旧的，三双新的，塌塌的、
6: 哦、
4: 我说我们俩一堆吃的，我说你也行了，你说这你还能学会抬起点脚不那么塌塌了、
6: 哦、
4: 要脚都不离地的塌塌，多远都知道、哦、说的老头说谁老高头就塌塌的、哦、
6: 嗯，
4: 这那天不用啥玩意整猪窝不整啥玩意就忘了、
6: 嗯、
4: 这吃的我说你可真是的，这还有精神头吃的我呢。嗯，这我们俩一起吃的呀。
6: 啊，
4: 你这老师该多好了，这真是感谢厂家。
6: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
4: 嗯、
6: 哎，
4: 谢谢老师。
6: 就到这儿了，多保重。
4: 谢老师。
6: 啊、不谢不谢，你好了就行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您好，孙老师，
7: 啊，
8: 辛苦了，
7: 欢迎您，
8: 啊，
7: 您好，您好，嗯，
8: 啊，我是葫芦岛的，葫芦岛的家，
7: 啊、
8: 我老母亲吧，她86岁，她那个一直就有病，住院没咋治好，完、
7: 啊、
8: 我就听你那个德良方是不是能治我老母亲的病，
7: 啊、
8: 她吧，就是上来劲儿就是心闹心。完了上不来气儿，脑袋不好受，
7: 啊
8: 啊，有高血压，完了他左脚吧腿有点浮肿，
7: 嗯，
8: 走道要上厕所吧，完了他就是回来完就上不来气儿， 我就通过听你讲，我现在能不能吃这个。

0: 良方，我能治好治不好。
1: 老人家有没有心衰的迹象？也就是胸痹。
0: 心衰都没有心衰的迹象。
2: 哦，
0: 嗯。
2: 但是呢，你说他这种状况哈，心脏功能非常差，非常差，尤其你是经常心情不好，闹心。用老百姓话
0: 讲，对他心情不好，对他是心情不好，他有点像多事多虑那种。
2: 哎，有的时候闹心起来呀、老百姓讲叫什么心绞磨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闹心。
0: 是完他总老寻思说，哎呀，我活着遭罪，活着干啥不有使了？他总这么寻思。
2: 我告诉你，这个是老人家的心气太虚了，因为你还说他有一个浮肿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左脚左脚后浮肿推进，
2: 这个就是心气不足造成的。其实
0: 完了，他有上来劲儿闹心，完了气没短，完脑袋不好受，
2: 啊，心脑供血都不好。
0: 还有什么？晚上上厕所吧，一晚上得去五六次，就总上厕所，完也睡不好觉。
2: 手脚什么温度？
0: 我就看他左脚好浮肿，左腿。
2: 什么温度？
0: 温度啊，它不是说那个手脚冰凉那种
2: 啊。老人的这个，
0: 我听你这老长时间了，我听你讲这个课，他这属于什么毛病？
2: 老人家的心气肾气严重不足。如果你要是让我来调治这个病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补心气，补肾气。当一个人出现了都不愿意活的状态的时候，就像老百姓说的，你干啥都没心气儿，
0: 对，
2: 啥事儿你都不感兴趣儿，为啥呢？就是没心气儿了嘛。老百姓说叫心气儿，但实际上中医认为就是心气严重亏虚造成的，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症状上来讲，确实是心脏功能有障碍，平时活动活动也出现心闷的感觉吧，不能太活动，是吧？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全面的调五脏吧。我个人建议是什么？如果你们当地有
1: 益肾养元疗法，有得良方，
2: 你就直接的按照三粒或者是四粒给他打底儿，给他全面的往里提，提高整个脏腑机能。
0: 三粒四粒，一天吃几次啊？
2: 三次就可以了。你就别说他有这些疾病了，就是没有这些疾病，就这个岁数本身，正气都严重亏虚了。他的这些正气能养活他自己这条命，就算是不错了。更何况他心脏、肝脏、肾脏、五脏六腑功能这么弱呢？你没有那么多的正气，你怎么维持他的功能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不是治病，而是治人。把五脏正气提起来之后，很多的症状自然就改善了。先问一问你们当地有没有货品，有没有货源？有了，
0: 那
2: 是能够补正气。没有的话，
0: 没有
2: 的话。那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啊。行，
2: 哎，没有，我知道你刚才说当地没有，问过了是吧？
0: 对，
2: 没有的话你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你去要养心四宝这个方子
0: 啊。养心四宝哈。
2: 对，这个方子呢，我是送方不送药，您自己在家里边就能配的。我把配方告诉你，然后你回家之后吧，给他把药配齐了，打成粉，按照剂量给老人家去服用吧。至少服用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心脏症状会改善，这个是完全可以改善的。但是改善不代表真的就好了，因为什么呢？他脏腑是亏的，你即便是暂时改善了，整个后续的能量你不给他连续上的话，这个病还是没有办法彻底的纠正过来。所以像老人家这种问题，我也不建议你们去住院过度治疗。过度治疗的话，
0: 住过院
2: 是关键。你现在住院吧，能救个急。对于这种慢性疾病，西医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能给你抢个救个急，但是缓解，剩下的告诉你回家养吧。你回家养不好的话，那么问题也就是，也就只能是你自己扛着，自己挺着。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扶正气，固正气，这是我的想法。好，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

0: 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1: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2: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1: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2: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1: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2: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1: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0: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
3: 受益者啊。啊，
4: 我是长春双阳。
3: 哦，
4: 我名字叫张秀芝，今年68岁。
3: 好。嗯，
4: 老师，我向你来报喜来了。
3: 报喜来了。
4: 我先讲讲，我说说我的类风湿。
3: 说说吧。
4: 我的类风湿吧，哈，原先呢走道上我就腿可沉了。
3: 嗯。
4: 走道呢，就是右边的关节和膝盖，就是像就拧不丁，就像针扎的一下疼。
3: 嗯。
4: 完了那什么，有时吧干啥去吧哈，完了是睡觉啊和那啥玩意儿，腿还像冒风，就冒凉风。
3: 啊、哦。
4: 嗯。就是特别的那啥玩意儿，就是哎呀，就是晚上睡觉下在被窝里也是那啥玩意儿，就是呼呼冒凉风。
3: 啊、哦。
4: 通过吃德良方这缓解基本就是没有了。
3: 不冒凉风了。
4: 啊，不冒凉风了，走道呢也有劲儿了。
3: 好啊。
4: 干活啥我的吧哈，都有力气了，上地里吧去薅草那啥玩意都那什么玩意了，都感觉不累了。昨天我跟我弟俩抬这个那什么，就是苞米100多斤的那承载苞米。我弟弟66我68，我们俩抬呀一点都没费劲儿。
3: 哦。
4: 要像原先都一点都不敢想啊。
3: 嗯。
4: 嗯，这不都是德良方作用吗老师。
3: 嗯
4: 嗯
3: 嗯。啊。
4: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睡眠。
3: 睡眠。
4: 我吧原先睡眠点吧啊，一到晚上前我都犯愁啊老师啊。
3: 嗯嗯嗯嗯。
4: 我一躺到那嘎前吧哈、啊、就像闭眼养神一样。就根本就睡不实，就是根本就没睡，就是闭眼睛在那个安场。
3: 嗯。
4: 等我吃德良方到俩来月前吧哈，就能睡到2到3小时吧，也这么说能实着一点。
3: 哦。
4: 嗯。到3个多月前吧，那我就已经睡得正经不错了，能睡4-5个小时了、
3: 哦、
4: 也不做梦了。
3: 好。
4: 睡完吧哈，到第一天白天就特别脑瓜特别清楚。
3: 嗯。
4: 特别得劲儿。老师，这不都是德良方的啥玩意儿吗？
3: 睡觉好了吧，实际上是心肾的，能量储备充盈了，心气肾气相对充足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做到心肾相交，人就能睡得着觉。其实你看到的只是睡觉好了，但是在我看来啊，我在观察这个睡觉好了，它背后是什么在改变？其实就是心肾的正气得到了改善了。人形何首乌，专门调心调肾的。嗯，还有别的吗？
4: 别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那什么。
3: 嗯，
4: 我有一个怪病。
3: 啊，
4: 我这是怪病，什么怪病？老师呢？我说说我的胃肠。
3: 啊，
4: 我的胃肠嘛哈，你说，人家一般的胃肠，我跟旁人不一样。旁的人家吧，人都是吃饱了，胃不得劲儿。
3: 啊，
4: 胃疼，我这个感觉没有那感觉。
3: 嗯，
4: 我是啥样呢？一到那啥晚上前吧哈。
3: 嗯。
4: 我这胃吧哈，就是那啥，睡睡觉前有吃一做梦鸡丁醒了，就得大便。
3: 哦，
4: 大便你还必须得哭溜的，就慢一点都不行。
3: 哦，
4: 完了就别寻睡了。完你回来一阵也待不上几分钟，还得出去。
3: 嗯，
4: 一天晚上吧得四五遍呢。
3: 哦，
4: 时间还短。通过吃德良方现在就已经好多了。
3: 好多了。
4: 好多了，就是晚上根本那个事儿就没有了。
3: 嗯。
4: 也不那什么出去便了，也不那啥玩意儿。有时吧哈，要小便出去那啥玩意儿，回来躺炕还能睡。
3: 嗯。
4: 睡得可实了。
3: 肠胃的问题吧，其实它应该是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就是。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嗯，一呢，情绪一波动可能犯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和自己心理暗示也有关系，比方说到这个点了，哎呀，我是不是要犯病了？就潜意识当中，
4: 对对对，老师你说的对对，
3: 觉得自己该犯病了，其实本身没啥事儿，可是潜意识里告诉自己该到点了，该犯病了，那你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肠胃就不舒服了，它属于胃肠神经官能症，现在只要好转了就行。你现在吃几粒呢？
4: 我现在吃33呢，
3: 333呢，用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它这个，还可以。我建议啊，有胃肠神经官能症的，你们把这个量稍稍加一点，尤其你要是在晚上容易发病，那你就在晚上的时候加一粒，白天可以不变，晚上这个吃4粒，这样作用会更大一些。
4: 啊，
3: 嗯，
4: 啊，
3: 对，还有别的吗？
4: 老师，我再跟你说说我的飞蚊症的事儿。我的眼睛，
3: 飞蚊症啊，
4: 我的眼睛嘛是咋回事呢？瞅啥呢？还像清楚，瞅时间长了特别累，干涩呀，就是眼睛有飞蚊症，还就像有个小蛛蛛网似的，
3: 啊，
4: 就瞅啥吧，特别那啥玩意儿，特别难受，
3: 啊。
4: 哎呀，我就关键我就是这个眼睛，老师你能不能想给我讲个给我出小方子？
3: 嗯，眼睛发干难受，
4: 发干涩，特别难受啊。完了，一转眼球前吧哈，转眼球就特别那啥玩意儿，就是往左边一转前，就感觉里边就像有点疼似的。
3: 嗯，你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小中成药，你记一下。
4: 小中成药啊，
3: 鱼地黄丸，叫
4: 地黄丸，
3: 不叫杞菊地黄丸
4: 啊。
3: 嗯，你记下来了吗？
4: 记下来了。
3: 嗯，
4: 叫肠胃老师给我记一下子吧，我寻思有吃那啥玩意儿，
3: 记不住是吧？行，让肠胃老师告诉你也可以。再一个呢，你每天吧，冰箱里边备着一根苦瓜。每天拿出来一小段用水煮，煮啊，煮到什么程度呢？煮成泥，然后用这个苦瓜水，煮完了之后，你把它放到一个干净的小碗里，然后放到那儿，这个沉淀，沉淀完之后，上边呢有一层清水，这层清水呢倒出来冲洗眼睛，剩下的苦瓜泥呢，闭上眼睛，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哈进行治疗，进行这个外敷，晚上睡觉之前用。这个先冲洗眼睛，然后那苦瓜泥啊闭上眼睛敷在眼皮上，能敷多长时间就尽量敷多长时间，敷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平时呢转眼球，顺时针36圈，逆时针再转36圈，这个能够改善你眼部周围的循环。
4: 是啊，那我也总要转呢。
3: 嗯，那么然后你把我说的杞菊地黄丸和这个苦瓜水洗眼睛这个方法你配合起来，这个改善的就快了。这个还是多年慢性疾病把身体的能量给耗的，耗了之后呢，你造血能力上不来，人的造血能力上不来，一呢 影响到心脑功能，影响到你像。

0: 那个肠胃不好哈、啊，其实也和这个肝脏亏损有一定的关系。
1: 是啊，
0: 哎，所以你这个肝呢和脾胃不分家，同样肝和眼睛也不分家，就是这么多年你这个肝脏能量耗得太多，而导致肝血有点供应不上来，所以眼睛这块呢出现了干涩。按照我说这个方法，调整它一个月半个月的也就调整过来了。嗯，好，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嗯，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还没等出去呢，就听外边扑通扑通啪啪啪，干什么呢？像砸夯一样。他赶紧下了床，推开门一看呢，差点笑了。怎么？只见小三犯在院里打飞脚，一口气啪啪啪打十多个，然后止住脚步，收住招，往那儿一站，呵，舔胸叠肚，像只小黑老虎一样。李清霜乐了：“三汉呐，你干什么呢？”“
15: 叔叔，你好了。”“
14: 好了。”“
15: 我在练功。”“
14: 练功干什么？”“
15: 这谁不知道？一是健身体，二是打别人。”

0: 人呢？
1: 哦，这么打飞脚能把敌人打败吗？
0: 我没试过。我问过我爹爹，你在兵部当官为什么不会武功？我爹光是笑不告诉我。
1: 哦，你爹是个文官，
0: 文官干嘛跑到兵部去啊？
1: 这你就不懂了，兵部的官员不一定都去跟敌人交手。你说诸葛亮会武艺吗？
0: 我懂了。
1: 哎，叔叔，我爹说你是什么提辖，你打过仗没有？
0: 打过。那一定会武了。
1: 会呀。
0: 叔叔，那你练两下子我看看行不？
1: 李清爽乐，好啊。他正觉得身上紧邦邦的，活动一下。好，我给你打趟拳
0: 啊。哎，
1: 再看李清爽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把个小三汉看得眼花缭乱。李清爽边练拳边想起教拳的人，谁教的？老王爷呼延赞呢？我要没呼延赞收留，我哪有今天呢？早死了。可惜他的后代犯了灭门之罪，被人陷害全死了。庞文内只要有三寸气在，我非要你命不可。他这一生气一来火啊，拳头出去好像打在庞文的面门，脚踢出来好像踢到庞赛花的前胸。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李清爽再抬头啊，小三汉没了。哎，这孩子哪儿去了？他一转身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
2: 三汉，
0: 你干什么？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
1: 起来说话。
0: 不，你不教我不起来。李清爽摸了摸三汉的胳膊，硬邦邦的，心想这个孩子像只小老虎一样，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可是他爹老来得子，能不能让他练武呢？
1: 常言说得好，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练武就有个危险，所以不敢收。孩子快起来。说着一端他的双肩轻轻一提，把小三汉给提了起来了。别看提起来了，他双膝啊还在那弯曲着。等李清爽往地下一放呢，他又跪下了。哎，你怎么不起来？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那我走了。
0: 你走我也不起来，独自你回来答应了拉倒。
3: 就在这阵，王天成来了。哎，你们爷俩干什么呢？大哥，你看你这孩子非要跟我学徒不可，你说我哪有心思教武功啊。
4: 啊，
3: 王天成一听乐了，心想小三汉真得开始西学武艺了，没这人教。嘿，你这孩子想的啊，太好了。兄弟啊，别人不教，这孩子你一定得教。老哥哥，要冲你我弟兄的交情，我该教。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况且前天晚上他还救我一命呢。可是我这人心无定所，我这心也不整，怕来这住不下呀。嘿嘿，兄弟啊，第一咱别谈交情，第二别谈报恩。就这孩子你教得教，不教也得教。这里有个原因，我把这个理由说完了。我说不让你教你也得教。李清爽说我也不见皮子呀，我怎么没事早最早啊，这小孩不好调嘞。你先收下，你叫他起来。我叫他起来他也不能起来。就这孩子，这还一条道跑到黑，你要不说教他他是不能起来了。那这你先收下，有话咱慢慢说行不行？我求求你行不行？好，那我就收下你了。哎呦，王天成乐坏了。孩子快叫师傅。胡彦清乐的脸上像开了朵大黑花，梆梆梆磕仨头，师傅。然后站起来。王天成说，三汉呢，告诉厨下杀鸡宰羊准备庆贺。走，咱们兄弟俩到书房去。说着拉着李清爽来到书房内，将门关好，压低嗓音。 兄弟啊，这些年把我憋死了。我跟你说实话，这个孩子是你恩人的后代。嗯，他不是我儿子，他是我外孙子。我女儿王金莲所生是这么回事儿，双王之孙，胡燕受用之子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呀，老哥哥，你办件好事啊，你积德了。哎，老夫一辈子净办好事了，你说这孩子交不交？你要不交，你现在就走。交交，我告诉你，我不走了。要看好我这身能耐，我是倾囊而赠。好，咱就说妥了。等等，我教他武功不行，你得教他习文。你那肚子东西得给孩子留下，谁不知道你呀？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这点能耐再给了小胡延庆，这孩子文武全才，又有韬料，将来可就能够是大宋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了。好，那咱哥俩就多费心了。第二天开始，胡延庆两个师傅可就都开始教课了，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早晚的功夫呢，业余时间自己偷偷的下功，那可真是三更星月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啊。开始给胡延庆微腰六腿拿大顶，六腿劈叉，六臂力，然后教他拳脚马上步下功夫，长拳短打武艺，简短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年过去了，胡延庆别看只有九岁呀，这身武功可了不得了。除了他没有打仗经验，就是现场发挥不知道如何，要是凭招数，一般大人都进不了他身旁。李青霜这天跟汪天成说，老哥哥，我这点能耐都交给他，孩子小，他慢慢消化，这孩子特聪明，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了不得。要凭招数，现在我不一定能把他打败了，所以我教不了他，我该走了。这些年我也明白了，我这两下子不行，恐怕要给胡燕家报仇，就得落在了胡延庆身上。干脆索性啊，我找个深山老林，找个庙宇西屋行去了，我要告辞了。哎，别走啊，这几年我们相处，我舍不得，还得舍不得你。那不行，天下没有不散的席，说走就得走。胡延庆啊舍不得，但是不行啊。最后王员外给包了100两银子，几身换洗衣服，由老道带在身上，王二汉给牵了匹马，一直送到大王庄外。小胡延庆送出10里地呀，才洒泪而别。师父，你可回来看我呀。哎，好。青霜兄弟啊，有了固定地方之后啊，来个信儿，孩子长大了好瞧你去。我知道了。李青霜含着眼泪踏上征途。胡延庆呢，继续习文练武，该着有事儿，说书的拦不住。这天呢是清明节，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三汉上坟烧纸。清明时节，大地挥春，万物生机呀。田里的麦苗已经反青，长有半尺来高了。岸边的垂柳发出了嫩芽，空中南来的大雁嘎嘎的不叫的啼鸣，什么百灵画眉呀在枝头跳来跳去，中原的春天美不胜收啊。来到了王家祖坟，烧纸烧香磕头，然后挖土挨个添坟。小胡延庆没事啊，他一看天暖暖和和的，哎呀太好了，我要是骑马跑几圈多好啊。跟他爹爷说，王天成同意了。就这么小胡延庆回家了，回家上二楼啊换靴子，骑马都骑马的靴子，他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刚走一半，就听楼上有女人啼哭的声音。三轮一听，是他姐姐王金莲。哎，我姐姐哭什么呢？我姐姐平时老不乐， 有什么丑事儿，我听听。他悄悄地上了楼梯。从打五岁那年跟李青霜拜师学艺之后，就和王金莲分开住了，中间隔一道墙。不过他要想上自己的屋，必须路过王金莲的门口。王金莲的意思呢，眼睛老得看着儿子不放心。上楼梯是王金莲的房，他推门可就进来。这是个堂屋，里边是王金莲的卧室。推卧室一看，屋里没人，哭声是从套里间传出来的。哦，对了，套里间啊总是锁着，我姐姐说里边有破烂东西，不让我进去。他一看锁都打开，门虚掩着。嗯，我姐在里边哭什么？我瞧瞧。他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宗，盗窃进，摘耳一听，他姐在里边哭呢，边哭边祷告，顺着门缝往里边一瞧，见王金莲跪在地下，就听他说：“公爹在上，不孝儿媳给你磕头了。”嗯，我姐姐没结婚呢，怎么都有老公公啊？她老公公是谁呀？我再听听，公爹，虽然我和你没见过面，可是您的英明，哪个不知，谁个不晓？可惜你老人家不得善终，被奸人害死。老人家，今天是清明节，我不能在坟前给您烧钱花纸，在这一炷香，祝您早日升天。公爹呀，您的儿子出去搬兵，只说是招兵买马到幽州借兵，将来给你报仇，可是一去好几年，至今音信皆无，也不知道生死如何。幸喜的是，您的孙子呼延庆就要长大成人了，现在正在习文练武，等他肄业学成，你保佑他给我们呼家报仇，为国出奸，为民出汗。嗯，呼延庆愣了，他说谁？他儿子？他哪来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啊？不对，我怎么觉得他说这事儿和我有关系呢？他给谁烧香？他推门就进去了，这门呢很少打开，一推吱嘎咣，把王金莲吓一跳。王金莲噌就站起来，本来就是缠足小脚，再吓这么一下，一惊往后一失身，差点摔倒。呼延庆噌往前近身，一伸手，姐姐扶住了王金莲。王金莲一看，啊，是你！当时眼泪唰就下来了。一看自己的儿子，长得跟自己一般高啊，四方大脸油黑油黑的，漆黑的眉毛入鬓，大爆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大鼻子头，四方阔口，往那站，像半截黑塔一样啊！母子近在咫尺，不能相认，心像刀扎的一样。你管我叫什么？姐姐，你怎么了？你哭什么？你丈夫是谁？你儿子呢？我……哦，不不不！王金莲此时心乱如麻，他父亲跟他说过，要守口如瓶，不许告诉孩子身世，等他到十五六岁长大成人之后再告诉他，现在说早了。孩子小，要是把风声传出去，叫奸贼庞文知道，孩子性命难保。啊不，你快出去，你快走，小孩子不要问，奴才快走。嗯，姐姐，你管我叫奴才？不对，他蹭蹭蹭几步就来到了香案前，条几上供着两个牌位，旁边放着蜡烛还有香。他仔细看看灵牌，这边灵牌写着仙考靠山王敬山王呼延丕显之神位，这边写呼延满门303口之神位。哎，灵牌哪有这么写的，写三百多人，真新鲜。他又看看这灵牌下边小字，小字写男呼延守用邪孙呼延庆。哎，这谁呀？我姐姐刚才说那话，
2: 我觉得我5岁那年进京城看着肉丘坟是

0: 姐姐跟双王家有什么牵连呢？姐姐，你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1: 这，
0: 哎，王金莲就不爱听姐姐俩字儿，扎心呐。
1: 孩子，你管我叫什么？
0: 姐姐，
1: 我不是你的姐姐，我是你的妈妈。
0: 啊，你，不，姐姐，你疯了吧？你说的什么话呀？
1: 孩子，我实在憋不住了，这九年的光景快把我憋疯了。我是你的亲娘，你父亲是呼延守用，你爷爷是呼延丕贤，你就是呼延庆啊！
0: 啊！慧卿听这话，好像五雷轰顶啊！杨子江心断缆崩舟，脑袋嗡的一声像刘斗那么大。
1: 啊！我是呼延家人，我不是老王家的人。
0: 是啊，我这姐姐比我妈还亲呢。夏天怕我热，我躺在床上替我扇扇子轰蚊子，冬天又怕我冷，一夜不定起多少次给我盖被压被，给我缝衣服做鞋，走时送出门外，回来接进来温寒温暖。她本来就是妈妈呀，哪是姐姐，我太糊涂了，娘。
2: 呼延庆一下子扑到娘的怀里，母子抱头痛哭啊，
1: 孩子，
2: 娘儿俩天天见面，可是这事儿就好像分别好几年呢。王金莲哭罢多时，觉得痛快多了，赶紧给孩子擦擦眼泪。
1: 庆儿啊，按理说娘不该跟你说，你还没有长大，
2: 怕奸贼庞文知道你是呼延家后代，被他们给抓去。
1: 可是娘实在憋不住了，
0: 娘，你早就该说，孩儿不孝，管娘叫姐姐，伤了你老的心，孩儿哎，悔死了。
2: 不怪你，都怪那奸贼庞文，害得咱娘俩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可以更名改姓。这件事儿虽然你知道了，可是出去可不许你讲，还得报王三汉，免得被仇人知道。
1: 娘，我懂了。
2: 还有你的老爷老娘，你的舅舅舅母为你担惊受怕，他们疼你爱你，是你们呼延家的恩人呐。
0: 娘，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懂了，我觉得我一下就长大了。
1: 娘啊，奸贼庞文为什么要害我爷爷呢？他们到底有什么仇呢？
2: 孩子，事到如今，娘不能不跟你说了。来，你出来。说着把呼延庆领到外间屋，熄灭里间的蜡烛，将门锁死，又把外屋关上。想当初你祖父镇守西江，官拜西路经略使，庞文在这帐前停差，这小子里通外国，被你祖父发现了，重则40军棍，又开除军纪，削职为民。老贼不但不思己过，反而为仇。他带居家满门回到东京汴梁，偏巧当今天子选美女，要招选美女入宫。老贼庞文厚颜无耻，竟把他女儿送进皇宫。庞文有三个女儿，长女庞金花许给黄文炳，次女庞银花许给了王小虎，三女儿庞赛花当年只有15岁。这个女孩妩媚动人，非常乖巧，有人把她推荐皇宫，皇上这么一看，当时爱如掌上明珠，封为西宫贵妃。就这么，老贼庞文平步青云，封为国丈，不久提为掌朝太师。他的俩儿子庞龙庞虎当上骠骑将军，大女婿黄文炳当上午门提督，二女婿王小虎当上了禁军统帅。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老贼应该闭门思过，重新做人，哪知这个家伙结党营私，把持朝纲，是欺压文武，鱼肉百姓，有些中

然在庞文恩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

0: 看看这一桩，桩桩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1: 黑
0: 它怎么那么黑
1: 啊？
0: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那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给赔。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

0: 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得
1: 得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2: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不
0: 听着啊，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
2: 呀。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5年了。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4: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了。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4: 香
5: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5: 哎，
1: 胡说，
5: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5: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1: 嗯，
4: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5: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5: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5: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5: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5: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5: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5: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4: 80。
1: 这
4: 卖80
1: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5: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5: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5: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5: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5: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5: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5: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5: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5: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5: 嗯，走。
1: 哎，
5: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5: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5: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5: 黑呀，真是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5: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5: 还练不练了？
4: 嘿，
5: 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5: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2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5: 能唱？
4: 我能唱。
5: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5: 哦，
4: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5: 小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5: 嘿，
4: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5: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5: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5: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5: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伯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0: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0: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9: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

0: 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

0: 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上来不是跟您抬杠
6: 啊？怎么着，
5: 您这个说相声的比人家可比不了
6: 啊。那是
5: 人家眼力好啊。
6: 对呀、啊、
5: 您这眼力怎么样？
6: 我不行。
5: 不行
6: 啊？
5: 看看我像干什么的，看得出来吗？
6: 您这模样，
5: 你仔细看。
6: 这是什么交通协管？
5: 那是这个，哈哈，红灯红灯红灯、
6: 啊啊、我以为您这拦自行车呢。
5: 没，你看看这感觉，
6: 神经。
5: 什么叫神经啊？
6: 我看不出来您干什么的。
5: 练武的。
6: 练武？
5: 哎，
6: 您也练这双节棍的？
5: 谁练那个呀？这都你带来的是怎么的？我告诉你，不许这样啊！
6: 啊，
5: 他们这样没关系。
6: 嗯，怎么了？
5: 我跟你站在一块儿呢。
6: 啊，是。
5: 我可是武术家。
6: 哟哟，
5: 你要不尊重我，给你来点厉害的。
6: 哟，你能怎么着？
5: 能怎么着
6: 啊？
5: 我吓死你！
6: 不是，
5: 我给你亮一手绝招。
6: 哦，还有绝招。
5: 哼，
6: 哦，
5: 多白。嗯，看看明白了啊。
6: 啊，
7: 老皮子，好好吵吧。
5: 你怕不怕？
6: 我怕。
5: 不但你怕，
6: 嗯，
5: 连我都怕。
6: 你怕什么？
5: 我怕他折了。
6: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你净跟我开玩笑。
6: 不，您这怎么着，哆哆嗦的干嘛？
5: 这是气功。
6: 哟，还气功啊？
5: 练的。
6: 呵，
5: 每天我都练。
6: 是吗？
5: 那当然。
6: 哎呦，
5: 哎，您见过练功夫的吗？练武术？
6: 练看见过。
5: 看见过什么呀？
6: 看啊，
5: 什么练武术的？
6: 什么练武术？
5: 练功夫的。

0: 那什么功夫都有
1: 啊，
0: 举盾子的，
1: 啊，
0: 举石锁的，
1: 啊
0: 啊，这都是练武术、练功夫。
1: 这叫什么呀？
0: 叫啊！
1: 您说的这个
0: 啊，
1: 不如那个举杠铃的，
0: 啊，举重运动员
1: 见过吗？
0: 那看见过啊。
1: 您说说
0: 抓举。见过，
1: 哪有这么轻松啊？
0: 啊，
1: 您看看那个奥运会
0: 啊，
1: 亚运会
0: 啊，
1: 好几百公斤
0: 啊，对
1: 啊，抓起来，
0: 哎，
1: 得这样，还有举不起来的时候，
0: 那有失败的时候，
1: 对不对？
0: 啊，
1: 我的功夫就比他们强，
0: 你
1: 每天早晨练杠铃，
0: 哇，
1: 哎，
0: 早晨
1: 吃早点之前就练。
0: 嚯，那是功夫，
1: 气顺的
0: 啊！对，
1: 哎，
0: 哦，
1: 那杠铃是您刚才说俩手啊？
0: 俩手啊，这中间有铁杠子，
1: 一个手，
0: 一个手，
1: 哎，一个手，
0: 好，
1: 抓住这杠铃，走，放下，走，放下，能来个120啊，到130次，
0: 嚯，
1: 这右手啊，这有点累了。
0: 哦，
1: 换左手，
0: 左手，
1: 哎，左手，
0: 俩手都行。
1: 走，
0: 你瞧，
1: 放下。
0: 嚯，
1: 这左手啊，比右手就差点，啊，
0: 那是，
1: 也就练个70-80次。
0: 这功夫也够深的了。
1: 没什么。
0: 好家伙，这杠铃，这俩大铁饼子，中间铁杠子。
1: 不不不，
0: 这
1: 不是俩铁饼子当间牵一铁杠子，
0: 那
1: 俩烧饼当间牵一筷子。
0: 半个。我说吃早点之前练呢。
1: 吃完了就没了，
0: 没法练了就。
1: 跟您开玩笑，
0: 别开玩笑，
1: 您不识道啊！
0: 啊，
1: 我真是练武的，
0: 真是练武的。
1: 那当然了。
0: 呵，您练什么？
1: 我练过兵刃和拳脚。
0: 哦，那您兵刃练过？
1: 刀枪剑戟
0: 啊，
1: 斧钺钩叉，
0: 嚯，
1: 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行。什么叫带钩的？
0: 啊，
1: 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垒得回来的，18般兵刃
0: 啊，
1: 咱们是样样
0: 精通。
1: 稀松，
0: 稀稀。稀松二五眼啊，
1: 谁稀松？
0: 你不是说样样稀松？
1: 他们稀松，
0: 你
1: 精通啊，
0: 精通。
1: 18般兵刃摆在我面前
0: 啊，
1: 我一样一样全能给他
0: 练了，
1: 卖了，
0: 卖了。我也能卖，
1: 你怎么卖？
0: 搓嘴儿。
1: 我卖跟你卖一样吗？
0: 你
1: 卖弄姿势。
0: 哦，卖弄姿势，
1: 拿得起来，放得下。
0: 哦，
1: 这是兵刃。
0: 那么拳脚呢？
1: 拳脚难练。
0: 练，对，
1: 分为内家拳、外家拳。
0: 哦，内家拳，
1: 少林寺无极、有极、太极、黄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0: 哦，那外家拳，
1: 弹腿
0: 啊，
1: 花拳，
0: 哦，
1: 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进了短打，
0: 哦，
1: 小架子猴拳，
0: 嚯，
1: 还有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驴打挺，是耗子钻洞，
0: 这都什么功夫？
1: 行一门啊！
0: 哦，
1: 行一门，蛇拳，蛇拳，
0: 呵，您还会蛇拳？
1: 那当然了，
0: 呵，行啊，
1: 练武啊，
0: 啊，
1: 不能一个人瞎练，
0: 那是
1: 讲究什么呀？
0: 啊，
1: 投名师。访高友，
0: 对，
1: 你提起我来，无名无姓，
0: 都不知道，
1: 无名白一个，
0: 对呀，啊，
1: 提起我来无名白，
0: 是
1: 要提起我师傅来
0: 有名白，
1: 自来白，
0: 月饼啊，自来白，
1: 月饼干嘛？
0: 你不是说自来白吗？
1: 自来的有名白呀，
0: 啊。哦，那他，
1: 啊，
0: 是哪一位？
1: 哪一位
0: 啊？
1: 哪一位先不告诉你
0: 啊，
1: 我就说说他那住处。
0: 哦，
1: 您这么一听，呼。净出武术家呀。
0: 哦，什么地方啊？
1: 北京的西边
0: 啊，
1: 宣平坡的下坎，小地名叫胡岭。哎呦，武术大师出没的。
0: 行，
1: 比肩于桃花岛啊。
0: 行，对对，别桃花岛了，别桃。胡岭这地方我知道，出卖粽子的，姜米小枣的种子。那地方出卖粽子的。
1: 哦，我们那儿全是卖粽子的。
0: 对，
1: 那您是哪人呢？
0: 我北京人。
1: 北京全是说相声的。
0: 废话，全说相声，谁听相声？
1: 我们全卖粽子，谁吃粽子？
0: 谁？
1: 哦，再者一说，提起我师父那名号，也不能是卖粽子的呀。
0: 但你师父怎么称呼？
1: 姓姜，
0: 哦，
1: 名米，
0: 嗯，
1: 字小枣，
0: 哦，正宗的粽子呀。
1: 我师傅势力大着呢。
0: 哎呦，势力大。
1: 好，教过俩徒弟。
0: 哦，谁呀？
1: 我跟我大哥。
0: 又俩，
1: 都有名字呀。
0: 那
1: 我大哥叫糖的
0: 啊，
1: 我叫馅儿的，
0: 俩小正字。
1: 我告诉你啊，你要老是这种态度啊，
0: 啊，
1: 我师傅饶不了你。
0: 因为那能怎么着？
1: 我师父势力大呀！
0: 哎呦，你师父？
1: 我师父那是伟业剑派的掌门人呢。
0: 哎，不
1: 啊，
0: 那叫五岳剑派，伟业剑派干嘛？
1: 五岳剑派那不就那几个小山吗？东岳泰山、西岳华山。
0: 小山那是？
1: 那可不，我们伟业剑派天南海北，南到长江，北到塞北。
0: 哦，
1: 敢说？哎，你就你哎，你没吃过，你也听说过。
0: 对对对，哪儿不吃粽子呀？
1: 什么叫吃粽子？
0: 他伟业剑派。
1: 为什么叫伟业剑派
0: 啊？为什么？
1: 我们独门的兵器。
0: 哦，什么？
1: 伟业剑。
0: 对，
1: 伟业剑
0: 那是
1: 啊，又长又细。
0: 没错，
1: 就跟那个芦苇叶子似的
0: 啊。对对，
1: 离开这工具我们活不了。
0: 那俩没皮儿不行啊，得帮着。
1: 我告诉你，就哎，就你这种态度啊，
0: 怎么着？
1: 我拿我们独门的暗器打你。
0: 什么暗器？
1: 枣核钉。
0: 都吐那玩意儿。呵，还
1: 像话吗？别跟我这儿捣乱啊。
0: 不是您这糖的馅儿的。
1: 哎，这是给我们起的名字。
0: 哦，
1: 这一日我师父闲来无事，闷坐前厅
0: 啊，
1: 叫我们哥俩。
0: 怎么叫的
1: 呀？我的大徒弟你。
0: 哦
1: 呀，我的儿徒弟你
0: 干嘛压呀？
1: 压压筋斗，
0: 还是粽子。
1: 我们哥俩赶紧来到前厅
0: 啊。
1: 我师父说了
0: 啊，
1: 你们俩人这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0: 怎么样了呢？
1: 我大哥呀
0: 啊，
1: 年长几岁，
0: 嗯，
1: 老成练达，没敢说话。
0: 是，
1: 我是年少气盛啊
0: 啊。
1: 我师父
0: 啊，
1: 我们熟了，
0: 熟了，
1: 该出锅了。那你应该
0: 成熟了
1: 啊？我们成熟了
0: 啊。
1: 一句话
0: 啊，
1: 把我师父气着了。
0: 哦，那是话大点儿，
1: 像话吗？
0: 是，
1: 黄牙未退，
0: 嗯，
1: 乳臭未干。
0: 哎，
1: 你糖的馅儿的就成了
0: 啊！
1: 我江米小枣闯荡江湖这么些年都没成，
0: 这仨粽子打起来了。
1: 慢说我了
0: 啊，
1: 就是你师爷黄米邓啥馅儿也啊，
0: 就别搬老粽子了。
1: 你们不是成了吗？
0: 啊。
1: 师傅，我不教了。
0: 又生气了。
1: 我说师傅你不教了
0: 啊，
1: 徒弟二代还不学了呢。
0: 跟你师傅称二代啊？
1: 话挤到这儿了。
0: 哎呦，
1: 一句话把我师傅气跑了。
0: 那能不气走了？
1: 他走他的
0: 啊，
1: 我们哥俩这功夫不能搁下
0: 啊，接着得练，
1: 照样练。
0: 哎，
1: 这一日在后花园，我们哥俩正在传枪递剪，
0: 这个
1: 学秦琼跟罗成。
0: 嘿，好。
1: 忽听门外有人叩打柴扉。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叫门啊。
0: 哦，叫门呢。
1: 我来到前院
0: 啊，
1: 问到门外，
0: 嗯，
1: 何人鸡户？
0: 什么意思呢？
1: 谁家小鸡子吃辣椒户？
0: 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鸡户也是叫门。
1: 打开门一看
0: 啊，
1: 门外一人，30多岁，手托拜匣，笑容可掬。
0: 嗯，
1: 阁下可是江米小枣的令高祖，糖的馅儿的吗？
0: 你看。
1: 我说我是馅儿的，您要糖的里边有，我给您拿去啊。
0: 来买主了。
1: 什么叫来买主了？找我们哥俩
0: 干嘛？
1: 接过拜匣打开一看
0: 啊，
1: 感情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的李掌柜的
0: 啊，
1: 请我们哥俩保趟镖。
0: 呵，这是出名露脸的事儿，
1: 扬名立万。
0: 太好了。
1: 我说您头前先走
0: 啊，
1: 我们哥俩随后就到。
0: 是，
1: 进屋跟我哥哥一说
0: 啊，
1: 带上应手的兵刃，收拾行囊包裹，直奔前门外，到镖局的门口
0: 啊，
1: 就听望里这么一声通禀
0: 啊，
1: 接大官。
0: 吆喝上了。
1: 嚯，这一声打里边蹭蹭蹭蹭窜出10000多人来啊。
0: 没有啊，那院里装不下那么多人。10000多人，
1: 说多点不显得好吗？
0: 哦呦，
1: 那真是三山五岳的英雄
0: 啊，
1: 四面八方的豪杰，高矮矬胖，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黑的黑，白的白。
0: 哦，
1: 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雪，黄的黄似月，青的青似雪，一个个壮吧梗的大脑袋瓜，壮腿肚子大脚边，咳嗽都是二踢脚味的。
0: 什么味儿？
1: 噗啪 这要赶上禁放还麻烦了，他就不敢咳嗽了。
0: 是，
1: 当中间闪出一位老达官
0: 啊，
1: 年高在七旬开外，
0: 够岁数，
1: 须如三秋雪，发似九秋霜。
0: 你看，
1: 抱拳拱手
0: 啊，
1: 不知二位英雄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0: 哦，
1: 叙过客套，
0: 嗯，
1: 进了大门，穿过二道门
0: 啊，
1: 就来到后楼。
0: 哦，后楼
1: 两层的小楼。
0: 哦，
1: 有楼梯，不让走。
0: 那干嘛？
1: 得打平地窜上去。
0: 那得看看你们功夫。
1: 要窜上去了
0: 啊，
1: 好吃好喝好招待。
0: 那要窜不上去，
1: 连泔水都不给。
0: 也倒是，
1: 人老达官抱拳拱手
0: 啊，
1: 二位楼上饮酒吧。
0: 好，
1: 站到楼底下，
0: 嗯。
1: 一滴了一上筋儿，
0: 怎么样？
1: 使了一个燕子钻云，
0: 嚯，
1: 噌，上去了，
0: 有功夫。
1: 一扒护楼栏
0: 啊，
1: 二位楼上请了。
0: 你瞧，看你们的吧，
1: 明明就是抻溜我们，
0: 那是，
1: 我们能怕这个吗？
0: 哦，
1: 村房纵己，
0: 嗯，
1: 这东西谁把他当回事儿？
0: 你瞧，
1: 我哥哥冲我一使眼色
0: 啊，
1: 他往前一站，他这功夫深了，
0: 是
1: 使了一个旱地拔萝卜，就听噌噌。
0: 先别上去，
1: 嗯，
0: 不是旱地拔萝卜，旱地拔葱，
1: 俺那地里什么不长啊？
0: 嗯，那也得拔葱，
1: 甭管拔什么了，
0: 你别去，
1: 反正他也上去了。
0: 哦，他上去了，
1: 功夫怎么样？
0: 好，
1: 没什么，
0: 没什么，
1: 看我的，
0: 你
1: 比我这轻身功夫差得远呀。
0: 你，
1: 哎，我得人前显贵，傲立多尊
0: 啊，
1: 当着这么些的英雄，我得出头露脸啊。
0: 是啊，
1: 哎，我得来点花样子。
0: 对呀，
1: 哎。我旋风脚打得最好。
0: 是啊，
1: 我退后三步，啪啪啪，连打仨旋风脚，劲儿大，上了房了，
0: 人上房了，
1: 鞋上房了。
0: 鞋怎么上房了？
1: 我没钉鞋带，
0: 钉上鞋带改傻小子了。
1: 您鞋上房怎么着
0: 啊？那
1: 没关系。
0: 怎么着？
1: 显出咱们一代武学宗师的气度来了。
0: 你
1: 渊庭月制
0: 哦，
1: 不慌不忙。
0: 是，
1: 来人，
0: 怎么样？
1: 搬梯子，
0: 嗯，
1: 够闲，没人搭理我，我自个儿跪把梯子搬过来了，
0: 不知道寒碜，
1: 顺着够鞋我就上去了。
0: 哎呀，你瞧瞧，
1: 到二楼一看
0: 啊，
1: 全羊大菜，
0: 嚯
1: 呵，
0: 见过吗？
1: 打开里外套间
0: 啊，
1: 甩开前后槽牙，一个字儿。吃，
0: 呵，就为这来的。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嗯，
1: 老达官。停杯罢盏
0: 哦，
1: 站起身行，二位英雄
0: 啊，
1: 现如今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
0: 嗯，
1: 都有人敢保
0: 哦，
1: 唯独西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无人敢保，不知二位可敢保否？
0: 是，
1: 我说老大官
0: 哦，
1: 休仗贼人志气，灭我兄弟威风，
0: 啊，
1: 不叫西边有贼吗？
0: 迎上前去，
1: 打东边走，
0: 打去，回来回来。别打东边绕去，得迎上前去。
1: 我说是打东往西走，
0: 哦，也得迎上前去，
1: 迎贼前往
0: 啊。那对了，
1: 老达官说，既然如此
0: 啊，
1: 咱们过过号吧。
0: 哦，看看你们的功夫，
1: 看看功夫怎么样。
0: 是，
1: 临到下楼
0: 啊，
1: 他又没走楼梯。
0: 那老达官
1: 一扒护楼栏
0: 啊，
1: 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唰唰，
0: 嚯，
1: 四两棉花似就下去了，
0: 轻功啊，
1: 还是抻溜我们呀。
0: 就是，
1: 我大哥没把这放在心上，
0: 他
1: 比他这难
0: 哦。他
1: 站到楼栏那以外
0: 啊，
1: 头朝下，脚朝上，脸朝里，背朝外，这招叫燕子头颈，离地三尺，使一个云了翻的跟头，
0: 哦，翻过来了，
1: 往这一站，上身不摇，下身不晃，
0: 还有功夫？
1: 那怎么没功夫？比我差远了。
0: 你，
1: 我人前显贵，傲立多尊，我当这些英雄，我得露一手。
0: 那是，
1: 我来个花样。
0: 什么？
1: 我团身后空翻三周半，哎，空中转体720度啊！
0: 啊，你能练这功夫？
1: 那当然了。
0: 是啊，
1: 我这刚要练
0: 啊，
1: 又不成，呵，不成，我这要上厕所。伙计，伙计，哎，伙计，那个厕所在哪儿？
0: 找卫生间。
1: 楼上哪有厕所啊？您跟我下来吧，跟着伙计下楼。
0: 这整个一屎遁，
1: 下楼绕一圈奔后院。
0: 哎呦，
1: 到后院一瞧
0: 啊，
1: 了不得！
0: 怎么着？
1: 三合土的院子
0: 哦，
1: 三合土杂地旁边摆着24摞兵器架子，
0: 你看，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要什么有什么。
0: 是，
1: 那真是练武场子
0: 哦。
1: 我大哥一瞧，
0: 嗯。
1: 别等人说话了，
0: 是，
1: 咱自个儿来吧。
0: 哎，
1: 上去一伸手，砰，
0: 怎么着？
1: 抄起一杆大枪来。
0: 哦，大枪，
1: 啊，这不能全叫枪，
0: 那
1: 有尺寸
0: 哦，
1: 七尺为枪，
0: 嗯，
1: 齐眉为棍
0: 哦，
1: 大枪是一丈单八寸，
0: 是
1: 一寸。

0: 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薄兵之祖，大刀为薄兵之母，花枪为薄兵之贼，单刀为薄兵之胆，宝剑呢为薄兵之帅。
1: 是
0: 护手钩占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胯下遮拦。
1: 对，
0: 我大哥钉子步站好了
1: 啊，
0: 要扎一趟陆河枪。
1: 怎么叫陆河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不眼。
1: 哦，
0: 有枪赞为证。
1: 怎么赞？
0: 一点没存，二扎心，三扎肚脐，四撩音，五炸插花盖顶，六炸怪蟒翻身。
1: 是
0: 我大哥刚要练
1: 啊，
0: 我说大哥大哥，哎，先别练，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您这非典刚好。
1: 非典
0: 好，这一招风
1: 啊，
0: 您再一反复喽，
1: 那可不行，
0: 这些人都活不了啊。
1: 是啊，
0: 是，言之有理。
1: 那是
0: 一个收势
1: 啊，
0: 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根本没练呢，
0: 他没练没事
1: 啊，
0: 看崴的呀，
1: 崴呀，
0: 嗯，
1: 那看我的，
0: 看我的不得崴吗？
1: 啊，你是得崴。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

0: 殿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

0: 半个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

0: 他也有他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3: 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

0: 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1: 切，
8: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9: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2: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3: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3: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3: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3: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3: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

0: 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1: 行，没问题。
0: 喂，叶琴。
2: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2: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2: 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2: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

0: 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叶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2: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0: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2: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2: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2: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2: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14: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6699，明天同一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下